以后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新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在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是掉落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闪避。南下的仁德入口匝道目前受到淹水的情形封闭当中，南下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过道一号北上 336.7 以及 336.2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外侧都有坑洞，北上的仁德 B 出口往仁德方向的匝道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并且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继续往北233.9公里过湖尾交流道发生车辆打滑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堤顶，时速约30-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05公里过了乌日交流道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3.2公里过观音有三台车的事故，台17线双向262.4到263公里之间，林边乡的中山路段因为淹水封闭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

0: 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2: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2: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早安台东。好的，好，来打开放轻松了。今天下雨天，今天台东停班停课。那么虽然是这样子呢，但是呢，就是在交通的部分都还 OK 啦哈。那另外呢，就是要先跟朋友们哈再说一下呢，就是关于这个火车班次的部分哈，影响比较多一点喽哈。好，火车班次的部分，目前呢，根据台铁这边的资料呢，就是南回线呢，南回线的部分在今天12点前，新左营到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停开。那么在花莲跟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也停开，好，那其他就是部分调整，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哈，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火车班次哦。

0: 千万就希望然后放好轻松，这是电波音机所演唱的歌曲喽。好，再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哦，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呢，好，这雨势比较多哈，雨量已经超过了哈我们说的一个核定标准，所以台东线今天停班停课。大家也都是一样哈，不要呢，就是到在海边活动喽。好，另外呢，就是在交通的部分，请大家多多的哈，不管你是搭飞机也好，或者是搭火车也好，哈，都要特别的留意，注意一下这个船班，航班呢。好，那至于说绿岛、兰屿的这个船班，今天是正常的，目前为止，有任何变化会跟大家提醒。那另外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南回线的部分，火车的部分，新左营到台东之间对号列车停驶。花莲台东之间对号列车也停驶，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这个飞机的航班部分呢是目前 OK， 除了说往绿岛还有往这个兰屿部分呢哈是有延迟之外。好的，那么朋友们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在台东的行驶的部分呢，台十一线、台九线、南回公路都蛮顺畅的哦。好，就是下雨天大家开车小心小心。好的，接下来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站。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0: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你知道吗，现在下雨天对不对哈，那么随时呢或是台风天的时候啊，好，随时呢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在这个路上看到更多的巡逻车在巡逻着道路的安全，对不对？我们的警察朋友真的哈更没有休息哦，24小时好都一样在守护着我们大家的生活的安全部分，好，还有交通的顺畅部分。好，所以呢我们是要跟这个警察朋友们呢好来说谢谢你们，好，加加油。好了，为了这个呢，我们也是警察帮民众解决问题的部分呢，我们特别制作了和平守护者哦。好，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好啦，大家来听听看。

0: 好，看看呢，我们的警察朋友们，好，这次帮民众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贷款先汇保证金，小心是诈骗，究竟是怎么啦？让我们透过片片小剧场来细说从头。片片小剧场由警员罗小薇、侦查队副队长陈建安、侦查组黄轩林以及杨如勋，还有巡佐林张仲康联合演播。

0: 陈先生最近因资金周转需求，经常在网络上寻找贷款资讯。这一天他滑脸书的时候，看见一则标榜低利率快速拨款免保人的贷款广告。
1: 哇，这贷款条件很不错，刚好是我最近需要资金，赶快来加入他们的 LINE。
2: 哎，你好啊。

0: 林先生啊，我是贷款专员啊，你的条件是非常的好啊，贷款很快就一定能核准啊。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啊，不过哦，陈先生，依照规定啊，需要先缴交6000元的保证金，确认身份后就能拨款。
1: 真的只要6000元就可以办理吗？
0: 这次绝对是真的啦，而且哦，今天汇款，最快明天就能拿到贷款了啦。
2: 急着用钱的陈先生不疑有他，决定就到邮局去准备汇款了。
3: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办什么业务？
1: 我想要汇款6000元。
3: 请问汇款用途是什么呢？
1: 因为我想要办理贷款，但是对方要求我要先缴保证金。
3: 保证金？对方是透过网络联系您的吗？
1: 对啊，我是在脸书广告上看到的。
3: 嗯，好的，我了解。先生，请您稍等一下，我帮您办理，等我一下哦。
2: 邮局人员觉得很奇怪，觉得这可能是诈骗。要贷款为什么要先缴保证金呢？所以他利用时间先打电话到派出所，请求警方协助。警员也是立刻赶到邮局的现场。
4: 陈先生你好，我是关山分局警员罗小薇，听说你要汇款办理贷款吗？
1: 是啊，警员你好，贷款专员说我要先缴6000元的保证金才能贷款。
4: 是银行通知您的吗？
1: 不是，是脸书广告加赖联络我的。
4: 陈先生，正常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不会要求民众先汇款当保证金、手续费或是验证金哦。
1: 真的吗？他说不汇款就不能核准贷款耶。
4: 这正是常见的假贷款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急需资金的心理先骗取保证金。
1: 那如果我真的汇了呢？
4: 那你就被骗啦，对方可能会继续要求你支付开通费、认证费、税金等各种名目的费用，一骗再骗，最后贷款根本就不会下来。
1: 哈，原来如此，我差点就汇款了。
4: 而且也幸好邮局人员及时发现异常，以后只要听到先汇款才能贷款，先缴保证金才能拨款，一定要提高警觉哦。
1: 谢谢警察小姐提醒，不然我的钱就没了。
2: 幸好有邮局和警方联手拦阻，成功的保住了陈先生的血汗钱呢。
5: 我是关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建安，提醒大家办理贷款请寻正常金融管道，若对方要求先汇款、先缴保证金、手续费或解冻金，极有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向附近派出所寻求协助。记住一句话，贷款先汇款，十之八九是诈骗，多查证一分钟，守住辛苦一辈子的积蓄。让我们一起提高警觉，远离诈骗。台中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关心您。

谢您收听和平守护者，检察朋友帮助民众解决问题的故事。耶、yeah, ，是非常谢谢哈，警察朋友们，真的，你看看他们呢所要帮助我们来解决的问题有多少多少啊，对不对？像这样子，随时有状况就要赶快去支援啊，到金融机构去哈，或者是呢，随时呢，比如路上啦，像现在巡逻啦，对不对？增加巡逻的次数啦，道路安全啦，哈，或是哪边呢？可能哈，现在有这个掉落的树枝哈，他们也是必须要前往，然后看一下状况，然后协助做出。非常辛苦，所以呢，我们要跟我们的警察朋友们说，谢谢你们辛苦正在执勤的哈，这些警察朋友哦，好，看到来跟他们说，有机会的话跟他们说谢谢哈、哦，真的真的，好，我们的安全啊、哦，我们的平安，其实是有很多人呢在他们的单位里面啊、执行他们的工作。好，然后为我们做服务的哈，所以呢，我们真的，我们的幸福是很多人一起营造的哈，要说谢谢。呵，那我们刚刚讲的哈，帮民众守住荷包了，对不对？哦，是啊，是啊，及时的阻止了，不然一步一步下去就不只是那几千块的事情哦，几万块的事情，是不是更多了哦？

紧急防疫台东，大家守住荷包呀！哈、，OK， 下雨天，下雨天，台东目前还是间歇性的在下着雨。那现在呢，看到的所有的哈，不管台十一线、海岸线，或者是呢台九线、纵谷线呢，目前都是哦湿哒哒的路面。好，台东市区也是一样喽，哈，往台东市区的朋友们，哈，也是一样，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好，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哈，就是。整个路上车辆并不多，但是呢就是呢下雨，天雨路滑，大家开车小心。好，今天台东线呢停班停课，但交通的部分呢再次提醒朋友们，有些施工路段呢就暂时停止了，暂时停止施工。那另外看到的呢就是在兰屿的航线部分呢，今天8月24号今天正常，那明天呢8月25号礼拜二呢，就是明天中午12:30的台东兰屿船班取消，改为早上7点，改为早上7点，从台东到兰屿，好不好？好，那另外呢，就是在3点的下午3点兰屿到台东的船班也是取消，明天了，明天那改为9:30兰屿到台东的正常开航。好的，那26号到27号就是目前为止哈，现在预定的目前26号到27号呢，台东兰屿的来回船班全部都停开，也就是从25号的下午以后呢，到26号、27号啊，就是台东兰屿的船班都是停开的哈。好，请大家呢能够留意注意一下。那火车的部分呢，目前火车的部分呢，在下午12点前呢，就是南回公路新左营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是停开的。那另外呢，就是花莲到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也是停开的哦。那至于非对号列车正常行驶的部分呢，就是会机动性的调整，也就是台东是台东跟花莲之间的非对号列车是正常行驶，但是会做机动性的调整。好啦，这是下雨天呢，有点冷，大家吃点热热的好不好？好，记得好喝点温开水，然后吃点热食。好，来多多肉的章鱼烧。8点28分 ,OK, 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好，那另外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台二十线呢，向阳道出来这边呢，现在目前昨天晚上已经预警性的封闭了，所以目前只能够通行到出来呢，就要回返程咯。哦，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好的，好业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章鱼烧，多多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豪大雨影响，台铁公司宣布中午12点以前，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原则上维持正常行驶。另外，今天晚间6点前，东部干线及南回线部分对号列车停驶，部分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西部干线及各支线则维持正常行驶。至于晚间6点以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台铁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时对外发布。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的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

0: 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1: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0: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沿海四路中油大林炼油厂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局互报后到场抢救，无人受伤受困。另外，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昨天晚间也有发生工厂火警，连栋三层的铁皮工厂起火全面燃烧，一名受困移工不幸葬身火海，被发现时明显死亡，火警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开始抢攻月饼的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假的官方粉专以及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4: 第二种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定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3: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只是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察觉的警讯，不过却有近五成的40岁以上民众腰围过粗，且有六成的人半年内都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找来人气猫皇黄阿玛担任健康大使，号召全民每个月量腰围，不但守住健康，还能拿好礼。记者尤若晨报道。
5: 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高，二害腰围过粗，好的胆固醇不足，只要这五个中中的三个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六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再量。国健署署长沈景芬说，
6: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健康的状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5: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九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皇皇阿玛学正确量。每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朋友开车经过路口，看到有行人准备穿越马路，请务必先放慢速度，注意行人的动向。
1: 如果行人已经进入行人斑马线的范围，车辆就要停下来，让行人优先通过马路。
2: 不要抢快，不要抢时间，多等几秒钟，让行人安全通过，也是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
0: 看到行人，就先想到要礼让行人哦。
1: 尊重路权，彼此礼让，才能够让每一次的路上通行都更加的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所收听的是《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目前时间8:39，追赶跑跳碰5566所唱的歌曲。

0: 噔噔噔，追赶跑跳碰，五五六六，手上的歌曲，好朋友们哈，尽管路况不打烊，二十四小时陪伴在你身旁，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
1: 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不理财。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九十点三现场直播，早安台东哈。关系到路况保护，咱开车好朋友哦，经过一挂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咱讲开车在外哈，安全上介重要，尤其讲今麦是都好天哦。啊，因为好这个好路好较大哈，较大淡薄，所以讲哈，今天台东县是停班停课呢。啊，因为停班停课哈，所以大家尽量的减少外出，好不好？好，那如果说现在呢？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办理的话呢，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安全上最重要，对吧？好，来，现在呢有些需要注意的也是呢雨势的影响，这个交通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整理好呢来讲给大家知道哦。

的部分，航空的部分目前就是丽荣跟华航目前的航班 都会准时，但是如果说那个航班起飞的时候当时的天候也有比较不好的状况做调整的话呢，就随时会做一个机动调整了哈，所以请大家还是留意注意一下啦。那另外呢，现在呢我们从这边的这看到的呢，也就是早上的德安航空呢飞绿岛的第一班哈，飞绿岛第一班呢取消了，因为天候的关系。好，那往蓝屿的部分呢是延迟了，延迟了原先预定的那个7:50这个现在是延迟了。好，那但是呢目前来讲的话呢，往蓝屿的9点的班次目前还是希望说维持正常，目前还在这评估当中。那另外看到的呢就是往台北的哈，往台北的华信，好，往台北的华信的航班呢，好，目前这边显示的是取消了哈，9:15的航班是取消的。好的，那另外呢，再看到的哈，目前是丽荣在11:30的哈，这个往台北的部分是准时的哦。好，那随时呢能够注意一下哦，可以上网查询好不好哈，及时的航班资讯。至于说在火车的部分呢，就是台铁火车的部分呢，南回线新左营到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停开，那部分的专车跟特定的班次哈，就是301、371、161、162、164的这个班次呢是停开了哈，那其他的非对号列车正常行驶，但是会适时的做一些机动性的调整，所以这个就请大家能够多留预留一些时间搭乘火车哈。台东的部分呢，就是花莲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今天中午12点前停开，好，那非对号列车呢正常行驶，并且会做机动性的调整。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因应现在啊，就是强烈的哈这个雨势的影响，所以呢，台二十线149公里到199公里啊，就是向阳道出来这个地方呢，昨天晚上已经预警性封闭了，所以向阳道出来这边是封闭的哈，所以目前行驶到向阳啊，行驶到出来哈，行驶到出来。

好，其他的部分呢，就是目前因为雨势比较大的关系，所以目前前多的这个施工点呢，目前都停止施工了。好，那如果有其他的这个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朋友们呢再跟我们互相通报一下，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印记三号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拜当婚大家平安。那目前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一样的哈，就是我们看到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重要的往来道路呢，还会稍微的哈有增加一点点的车辆哈，但是目前呢还是一样蛮顺畅的。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啊，感谢咱三位好朋友，哇，今天的吼，真正是吼，礼拜一个人好听，好 ，Running Day and Monday， 好，来这首歌曲，木匠兄妹哈，凯文特兄妹呢所唱的歌曲了哈 ，Running Day and Mondays。

很好听哈。好了，温柔的歌声呢陪伴大家，在下雨的天气里头呢。好，下雨呢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哎呀，带雨伞，雨伞没错。好了，那你知道呢雨伞现在有很多种样式哈，而且呢有的呢这个雨伞的设计花样也是非常的多哈，甚至呢有些人都更加的简化了哈，变透明的雨伞。好，这是一首韩语歌曲，好 NCT127 所唱的雨伞。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你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好的，大家好，就是这个要防诈呢，要先试诈，多多知道呢这些的提醒，把它记在脑海里，记在心里。好，一旦发生呢，哈，什么样的一个类似状况的时候，自己就有警觉，叮叮，哈，就会告诉自己啊，等一下，这是诈骗。好的，目前就先跟朋友们说一下了哈。南回公路的部分呢，398公里金轮到多良这个地方呢，哈，就是在昨天下午啊，不是在23号呢，已经实施了南下车道交通管制了。目前还是一样哈，北上内侧供南下行驶。
4: 早上9点，我是 Masca。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282.7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掉落占用北上的车道，目前是

双向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6.4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加速车道上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94.6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路肩发生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车都拥挤。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发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全线封闭处理当中，请提前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先前在43.2公里过观音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台11线在33.4公里的八旗瞭望台路段，以及南下1.2公里都有石头掉落，目前单线通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侯决定。
5: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

0: 新契机。
1: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场，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0: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虽然今天呢台中县停班停课，但是一样的尽管路况不打烊，一样陪伴在你身旁。好了，好，所以呢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还是会跟您通报了哈。来来来，王心凌的爱你。一直光

好，因为你心甘情愿啊。今天呢，这个下雨天，大家开车出门在外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哈，安全是最重要的。随时呢，哈，要收听警广，哈，掌握路况。好，目前呢，我们看到的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也是一样哦，都是市面那个路面那滴湿湿哒哒的哈，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啊。啊，就要放慢速度，同时也要注意周边的行人啊，还有慢车道上面的慢车啦。啊，有时候穿着雨衣啊，真的，或者是说哈。

这个行人撑着雨伞，其实视线上视线的部分都会受到影响哦，视线的范围。所以呢，我们开车的朋友要更加的留意注意了，好吗？好的，朋友们好，我们看到的在开车的路上呢，好，目前的一些交通的资讯呢，再次的提醒哈，我们的好朋友们啊，也就是在绿岛跟蓝屿的部分哈，目前来说都没有说取消的航班了哈，但是呢，好，明天的话就有了哈，明天的25号开始，25号下午开始，然后到26号、27号，这个。就是船班的部分呢，台东蓝屿来回船班停驶哈，然后呢，在霍碧湖蓝屿船班也是哈停驶，也就是从下午之后，好吗？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就是在火车的部分呢，新左营到台东之间对号列车停开，部分专车跟特定班次呢停开，那非对号列车啊，非对号列车正常行驶，但是有时候也会做一下机动性的调整，所以请大家哈能够了解一下。那台东线的部分呢，就是在花莲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停开，非对号列车是正常行驶，但是呢哈会机动性的调整。好，以上提供给朋友们呢哈做一个参考。那现在就是南回公路的部分，金伦多良这边呢，在398公里到400公里的地方，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哦，提供北上内侧哈，供南下车辆行驶，好不好？好，请大家这个留意一下啦，就是为大家的安全起见。好，随时随时注意路况喽。好，真属情的用爱相遇。

好，再插播一个即时讯息，目前看到的哈，我们看到的飞绿岛蓝屿的航班哈，就是飞机的部分，今天呢哈是全面取消了。德安航空呢哈这边飞往蓝屿跟飞往绿岛的这个航班哦，现在目前哈都是今天呢哈，今天都是取消了。

真抒情，用爱相遇。好的，那么刚刚跟大家先再说一次有关交通的部分，因为受雨势，就是因为这雨势比较多的影响，所以在航空的部分呢，可能大家如果有要搭飞机的朋友就是要多多的留意一下那如果是往返这个绿岛蓝屿就德安航空这边呢，刚刚已经确定了8月24号今天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了。那另外华信航空往返台东台北跟丽荣航空往返台北台东台东台北的要视天后状况来做调整哦。那早上呢就是华信航空已经有取消一班了哦。那昨天呢就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从向阳到出来这边是因为预警性封闭，那今天早上呢已经做了调整就是开放了出来到雾路这边。好，所以目前呢就是从那个向阳到这个雾路之间是管制的。好，所以呢就是目前可以行驶到雾路这边就要折返了开车从台东端的话只能开车到雾路就要折返了

大家行驶南回公路的部分也请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南回公路现在牵涉这个下雨的关系，其他施工都暂停，但是呢就是金轮到多良这边，金轮到多良这边呢398公里、600公尺到400公里的50公尺这里呢就是实施南下车道的交通管制，一样的持续在进行当中。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就是开车还是要安全最重要，因为现在这个雨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一定，对不对？有时候瞬间暴雨就真的是会让大家开车的时候视线不清楚。那另外呢有时候会是一下阵雨或是绵绵细雨，不过呢现在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路上都是湿湿的，湿哒哒的。好，大家开车请小心。

OK， 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感谢您。好，我们现在呢，好来啊，欣赏的歌曲，这个是《被爱灌溉长大的人》啊。我相信呢，我们对孩子一样的，在教育的时候都很有耐心，希望他未来过得更好。所以现在希望送给他更多的很好的观念。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哈、啊，学习着。在生活当中被爱包围好被爱灌溉长大的人好来好乐团温柔有

OK， 好，朋友们呢、啊，好，刚刚呢，哈，逝者在联络我们说的火车站这边，好，那看看，那但是他现在那边的忙线中，像士兵呢，有很多的单位，也或者是说相关的媒体呢，都在跟他们做联系，哈。好的，那么这边还是提醒大家，随时呢，能够就是有任何新的一些资讯呢，就会跟朋友们来做一个更新，哈。那目前来说的话，因为受到我们说的这个雨势。比较多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的不管船班啦航班啦或飞机啦都会陆陆续续做一些调整。

调整哦，还有就是我们的道路的管制的部分呢，也是陆陆续续会做一些弹性的调整，所以随时锁定警广，掌握路况。好啦，那目前开车路上呢，我们看到的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在中央市场周边呢，好，现在也是有部分的采买行人，同时呢，他们都撑着雨伞了，或者穿着雨衣哈。那所以大家如果开车的朋友经过，一定要特别特别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哈，注意他们的安全，好不好？好，好，火车的部分呢，就是可能在中午之后啊，中午之后会再做一个好这个讯息。那现在目前呢，知道的是12点之前哈，就是新营。新左营到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停开，花莲到台东的对号列车停开，那部分的这个专车号或者就是 非对号列车正常行驶，但是呢会做机动性的调整，好，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目前行车路上的部分呢都还蛮不错的呢，好，我看一下。好，那目前呢就是在下雨，雨势很大的关系，南回公路的部分目前其他施工点都停了啊，只有金轮到多良这边呢会实施调拨的哈，这个车道，也就是说呢南下车道管制，好，然后北上内侧供南下行驶，好，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哈，请大家能够遵循，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9:28，所唱的就一个就一个来吧，陪伴您开车一路还是有轻松的好心情啦哈。好，不过大家雨天开车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哦。好，待会儿我们准备9:30收听警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政府表示，由于今天清晨发布豪雨警戒，富里乡24小时雨量超过200毫米，山区道路恐有落石、土石松动等风险，60石山禁止上山。另外，秀姑峦溪水位上涨，轮天及明里便道上午6点30分起封闭。台东纵谷地区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平日干涸的野溪出现溪水暴涨。饱受淹水之苦的台东市根生北路596巷，这次也面临淹水灾情。根据气象署资料，台东地区从凌晨到上午8点，鹿野乡累积雨量已有285毫米，纵谷多处地区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有骑机车巡视农田的农夫遇到土石流不慎滑倒。苏花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昨天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砸中一辆修旅车的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3人毫发无伤。苏浩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

0: 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1: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0: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后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又见假冒公务机关的诈欺案件，一名65岁吴姓妇人陆续遭骗走250万元。高雄市警方趁被害人再度交付金钱时，以1000元假包诱捕，成功将黄姓车手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这名65岁的吴姓妇人误信了诈骗集团话术，证件遭冒用，涉及刑案，必须要交付财产贷款。吴姓妇人数月之前陆续面交现金，并且交付金融卡还有密码，累计损失近新台币250万元。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是采取人车分离的方式来取款，要求被害人将装有款项的牛皮纸袋放在指定的停放机车上，再由车手趁着被害人离开之后取走。当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时，展开诱捕行动。迄今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4: 以诈团指示方式准备面交牛皮纸袋，内警放1000元现钞，并由被害人依约将车辆放置于迄今庙前路的超商前方。57岁黄姓车手依约前来取走纸袋，欲离开时立即上前逮捕。
3: 古山分局呼吁警察跟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金融卡或者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应该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疑似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依林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出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6: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 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5: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余秀娟。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真爱，小心已经一步步落入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欢迎收听早安

嗨，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好，现在呢是最后半小时了哈，9:39。感谢好朋友们持续收听早安台东。好，这首歌曲呢，这是So What 由坏蓝小熊所唱的国语歌曲。

0: 好，早安。
1: 早安，敏玲早。
0: 好，我们现在呢，现在看到的哈，其实从昨天开始持续的雨势哈，有时候是瞬间暴雨，有没有？哇，那雨势很多，然后可是后来又是间歇性的了哈。那么持续的这个发展的状况呢，受到影响的状况呢，还有后续我们有没有要注意的啊？小玉台风动态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就请陈主任告诉我们哦。
1: 好，因为我们昨天台湾是位在低压带上面，然后又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呢，我们在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的降雨时间还蛮长的，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晚上的时候那个雨蛮大的。那台东地区呢，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已经达到了大豪雨的等级，累计降雨算是蛮多的啦。那在今天来讲呢，因为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还有我们整个在低压带里面一样是西南风偏强，所以我们仍然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这个情况。那尤其是台东地区呢，在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低洼的地区还是要慎防积水的情况。那山区呢也是要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请大家呢就减少外出，注意安全。对，
0: 好，非常感谢哦。因为呢，真的，因为你无法判断说现在接下来是都持续的是小雨，可是会有瞬间大雨，然后呢，
1: 对对对，
0: 累积的雨量呢，哈，就是一直持续在累积的。像今天已经是90%都是下雨天了，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好不好？哈，就是如果是您靠近西边，或者是呢有比较低洼地区的民众哈，大家都要注意哈。
1: 好，是的。
0: 那还有其他有关于呢我们要那个注意台风动向的部分的提醒吗？或者是其他还有接下来几天的提醒？
1: 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台风接近台湾，那目前应该就是最靠近的时候是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再请大家再持续留意它的一个动向。
0: 嗯，好的好的。因为呢现在有些路径都还会在做修整，对不对？有些调整，因为它真的也是，虽然我们知道的，只能说它变大了，对不对？好，
1: 没错，
0: 好像就这边变成强台了，这个是对我们影响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啦，哈。对，好，那是就是沙德尔嘛，哈。
1: 对，沙德尔台风。
0: 沙德尔台风，对。好，所以呢，大家持续关注哦，哈。那我们也是一样，有需要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呢，还是会把最关键的哈，就是跟我们气象站这边做联系哈，然后把最新的一些动态资料，去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来告诉大家哈。
1: 好的，
0: 好，非常感谢啊。我现在呢哈，就是来告诉我们有关于现在的雨势啊，注意的地方哈。我们是台东气象站，我们主任陈白玉陈主任，陈主任谢谢你哦。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辛苦你们啦，你们这个时候都要守护，对不对？随时有资料的都要更新哈。
1: 没错，
0: 好好好，谢谢你们喽
1: 哈。
0: OK， 好好，拜拜。
1: 拜拜。

OK， 好的，我看一下哈，我们刚刚的爱上蜜啊，就是跨世兄弟所唱的歌曲，时间9:49。

好的，跟朋友们说一下哈，有朋友这个在关心说，哎，那这个飞机的部分呢？飞机的部分呢，目前德安航空呢飞往绿岛跟兰屿的都取消了哈，航班都取消。但是呢，就是台北跟台东之间，目前呢就是在早上的这个早上的一般就是在华信航空9:15呢哈要起飞的这个部分呢，目前是从华信就是要飞到台北的这个部分是取消了哈，取消了。好，那所以说下午的话呢，到中午11:00的哈，11:00是丽荣飞台北的哈，目前呢还在这观望当中了哈。也就是说呢，目前它的这个时间表上面是准时的。好，那我们还是要看后续好不好哈？是天后状况哈，可能会做调整。火车的部分呢，新左营到台东之间对号列车停开哈。那另外呢，潮州到台东间体的这个班次呢，就是停开。然后呢，台东到潮州之间呢也是一样哈，168次停开。非对号列车正常停驶，并且哈就是有机动性的调整。另外呢，就是花莲台东之间对号列车停开。非对号列车正常行驶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好，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蓝色和朋友哈，大家行车顺速平安来。哎呦哎呦 ，SHE。哎呦。

呦哎呦，好，来纵谷线的部分呢，今天下雨天，所以呢我们以服务路况为主哦，今天下雨天又是停班停课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以服务路况为主，那么在单元的部分呢就是一些讯息来告诉您。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呢纵谷线的部分，台九线310公里这边池上大桥的工程呢这是持续进行，但是呢就是目前就是今天下雨天可能没有施工，但是还是提供北上桥供双向行驶，好不好，在池上大桥这边。那其他的部分呢因为这个下雨天啊真的没办法施工啦，所以呢就是会停止施工啊，当然经过呢还是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好，感谢咱三好朋友哦，那是说有什么可能路况的部分总会沟通的啦，再跟咱说一下。好，目前我们看到的呢在这边有看到比如说呢在南回公路啊还是有一些的这个路况要提醒大家，包括了我们看到的有些报道的部分。好，现在看到就是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好，现在呢就是慢慢的有一些车辆出来咯。好，那么大家一样保持安全车距，千万呢不要抢快了，安全还是最重要的。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那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咯，今天德安航空呢要飞绿岛、飞蓝屿的那全部都取消了。那就是在利润航空跟华信航空要看看天候状况。好，那随时大家呢就记得，如果您要搭乘飞机的话，一定要拨打航空公司电话去询问咯，看那个班次情形如何。好，因为天候实在难以掌握了。好的，来简单的幸福，陈怡婷、咖喱梦中，简单的幸福哦。

好的，今天呢，就是24号的今天的这个船班的部分呢，绿岛鸾屿的船班呢，目前是正常的哈。那但是呢，25号的话呢，就是下午以后蓝屿的船班呢就会停开，一直到26、27号。好，那绿岛的部分呢，目前看到的呢，都是还是正常的哈。好的，好，那么接下来的十点波兰奇呢，今天呢燕匡休假了，所以呢今天待会儿呢会有花莲分台的邵文来陪服务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那关于路况的部分呢也是一样的，请他帮忙了哈。那我会把相关的这个资料呢再给现在呢及时更新的资料呢再给这个邵文这边来做一个参考跟补充。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呢。那一样的请大家注意一下下雨天开车之外呢安全重要了哈。好，祝福大家所有的好朋友们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米妮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南下在彰化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先前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56.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31.5公里，过安坑交流道原先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移到路肩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4公里的车流。国道三号在燕巢系统双向接国道十号东向，因为受到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的影响，

目前是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先前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因为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请提前由燕巢交流道下去通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早上10点09分。

今天因为受到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跟低压带影响，所以呢是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从今天一直到明天早上会有局部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发生，在蓝雨跟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绿岛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发生。那连日降雨在山区的话，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

那因应我们今天低压带跟偏强西南风来袭哦，在台二十线149.1到180.6公里，向阳到雾鹿在今天早上8点就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目前台东端最远就是只能开车到雾鹿，就要做折返哦。另外呢，关山公务段他们经过巡视之后呢，发现在台二十线150.1公里、158公里、178.4公里这几处呢都有发生边坡坍方，造成双向道路阻断。那目前机具也都过去清理了，预计会等到中午的12点之后可以抢通。南回公路在台九线398.6到400公里，金轮到多良路段在昨天下午5点就有实施南下车道做管制，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来做通行。那之后会是天后状况，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那今天南回公路因为下雨的气候关系哦，所以其他部分的施工都是暂停的。纵谷线的部分，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一样是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是双向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以上是公路段统整给大家，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与胜利路口的台湾府城大东门，今天清晨在一阵强降雨之后出现崩塌，附近居民发现后通报相关单位，警方也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市府初步研判底部的砖土结构因雨水渗入造成塌陷，紧急处理之后将一并列入原先的修复工程。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吉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育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3: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2: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交10,000元训练费用，结训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81岁的王姓老妇人外出之后迷路，热心民众发现她在路口徘徊并报警。第五警分局员警确认其身份之后，顺利协助老妇人平安返家。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领洪耀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到场时，发现老妇人无法清楚发音，于是拿出记事本请她写下自己的名字。老妇人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后，员警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询，确认她是81岁王姓老妇人，且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左右报案协询。员警将老妇人带回派出所休息时，发现她疑似清晨6点左右就离家，步行约3-4公里，身体相当疲累，甚至因饥饿导致双手发抖。员警立即提供饼干及饮水，并协助联系家属。家属到场后，对警方及热心民众的协助表达感谢，让老妇人平安返家。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宏说：“
2: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1: 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今年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记者杨欣报道。
3: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4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4: 我非常想要刚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来。
3: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漫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24号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还是在中南部地区有蛮明显的雨势出现，东半部地区也开始雨量会有明显的加大，在东半部跟南部地区容易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其他各地今天白天也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至30度。那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台湾各沿海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强风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区域及离岛的沿海也容易出现较高的浪高，浪高可达2公尺以上，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热带性低气压位于台湾海峡北部，距离台北西南西方大约有235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中国大陆一带移动。今天台湾海面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影响，海面上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请船只特别注意。那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1503公里至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过了琉球群岛以后，大概到周3至周4到周5这段时间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还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而原位于关岛西北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增强为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将近1900公里，未来朝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我勇敢

时间10:42，这是周子妍的《怪兽不坏》。因应我们今天低压带跟偏强西南风来袭哦，在台20线149.1到180.6公里，向阳到雾鹿在今天早上8点就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目前台东端最远就是只能开车到雾鹿就要做折返哦。另外呢，关山公务段他们巡视之后呢，发现在台20线150.1公里、158公里、178.4公里这

几处呢都有发生边坡坍方，造成双向道路阻断。那目前机具也都过去清理了，预计会等到中午的12点之后可以抢通。

制，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来做通行。那之后会是天后状况，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那今天南回公路因为下雨的气候关系哦，所以其他部分的施工都是暂停的。纵谷线的部分，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一样是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是双向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以上是公路段统整给大家，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大家出门开车时，除了不能分心之外，精神状况更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关键。许多驾驶人在感到疲劳、昏昏欲睡时，仍强撑着继续开车，这时候反应速度会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后驾车，千万不能轻忽疲劳驾驶的危险性。
1: 真的很危险，如果在驾驶过程中开始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睛干涩或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情况，请不要硬撑。长途驾驶前，请务必保持充足睡眠。行程中每开车两小时就要到服务区或安全地点下车休息，伸展一下身体，让精神恢复后再出发。
2: 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请务必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行车中避免疲劳驾驶，杜绝聊天、饮食与使用手机等。

分心行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专心驾驶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282.7公里，在新营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5号南下在 13.9 公里平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一个坑洞。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管制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52.5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86线西向0.5公里，台南端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08，你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一路向北》。先来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南横公路台20线150.1公里、158公里、178.4公里边坡坍方造成的双向道路阻断，在刚刚已经清理完毕，现在已经抢通了。因应我们今天低压带跟偏强西南风来袭哦，在台20线149.1到180.6公里向阳道雾路，在今天早上8点就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目前台东端最远就是只能开车到雾路，就要做折返哦。南回公路在台9线398.6到400公里，金轮道多良路段在昨天下午5点就有实施南下车道做管制，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来做通行，那之后会是天后状况，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那今天南回公路因为下雨的气候关系哦，所以其他部分的施工都是暂停的。纵谷线的部分，台州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一样是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是双向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以上施工路段通知给大家，那大家在路上如果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诈骗手法千百种，而诈骗集团为了取得诈得的金钱，过去多利用人头账户，以网络转账或是临柜汇款，最近则是以交付游戏点数为最大宗，会要求以游戏点数来支付网友见面或是援交费用，100%是诈骗。陈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7: 一开始我是在一个匿名软体上面遇见那个对方的，大致上聊一下，都是很正常的对话聊天，然后就加了 LINE， 然后加 LINE 之后呢，也是正常的聊天，然后就聊到是我说我住高雄，然后他还说他也住高雄，还是刚好都在我家附近这样。他说他在附近那边上班，然后说那要不要出来吃个东西呢？然后说可以啊，所以他要先跟他的上面的经纪请假。然后就说请假不了，然后假装成他的客人，跟他的经纪说要点他，然后带他出来，他才能出来。他又给我一个地址，说他在那边上班，然后开车到他附近那边，然后传来问他，然后他就说没有办法请假，所以需要我点他出来，然后要付1000块的保证金，然后去超商买 Apple Store 的点数礼品卡，然后拍序号给他看，然后还传给他经纪，他叫我给他经纪的电话，然后给他经纪电话之后，他经纪打电话过来说。要带他出去可以，但是要付，一开始是付1000块，然后后来变成要付5万块的保证金，然后把5万块换成，也是全部都去买 Apple Store 的点数卡，然后把序号全部拍给他，然后我就说我没有这么多钱，我大概只有1万多块，就后来他就说不行，还要再补到5万块，然后就开始打电话过来恐吓我啊，说如果没有把钱拿出来给他的话，就找人来看我家人怎么样了。我跟他的经纪说再给我半个小时去筹到5万块钱，然后把电话挂断之后。就赶快开车到离我家最近的警察局去报案，对，就跟警察解释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做我的备案的动作。经过这一次遇到的事件，以后就不会再受骗了，希望大家也要警惕一下。
6: 诈骗集团会以确认是否为警察办案。

0: 身份验证、保证金等等的理由，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提醒大家提高警觉，千万不要透露个资给对方，更不要听信任何理由购买游戏点数。此外，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黄和胜所长也要提醒大家如何防范诈骗。
1: 提醒听众朋友，勿轻信网络从未见面的网友，一有疑似诈骗问题，务必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报案，小心求证，避免受骗上当，并注意以下的防范方式。第一点就是165防骗官网还有脸书都会每周公布投资的诈骗网站，民众也可以去查询。那第二点就是警警绝对不会监管民众财产，或者是派人向民众收取财产等有价物。第三 ,ATM 不具备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的功能。第四点，如果接获来电显示开头加零加二加886号码，电话中如果有听到关键字解除分期付款设定重复扣款等关键字，请立即挂断，并将相关的讯息通报165。第五点，如果接到以亲友名义来电借钱，务必以电话向当事人亲自电话查证。第六点，可以时常关注165全民防诈骗最新的诈骗新招手法。

空中飘下的雨覆盖着在你我的天地，我是钱明喜 Jocelyn， 提醒您雨中行车点亮头灯，放慢速度，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陪你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11:22，这是郑富仪的雨落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苏化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扎中一辆由周姓女子驾驶的休旅车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三人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经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后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昨天下午预估花莲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将突破281毫米，万里溪淹色湖已达黄色警戒标准。昨天开始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淹色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淋巴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5: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4: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

0: 晨五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20，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14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考量民众安全，林保署台东分署今日针对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杜兰山等辖管森林娱乐场域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另行公告。请听以下的报道。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包含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都兰山、鲤鱼山、绿岛观海、阿梅山、大武观海等步道，以及安通月林古道东段、净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林云元说，
2: 今天因为受豪雨的影响，台东地区就是我们所经管的森林娱乐场域今天从早上8点开始就实施预警性的休演，民众就勿再前往啊，也不要进入山区。那我们向阳跟嘉明湖两个山屋，因为受豪雨的影响，这个部分已经有预定的民众的话，是可以申请全额退费。
1: 台东分署提醒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并随时关注气象动态以及公路最新资讯，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公告在台湾山林悠游网。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热带性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 Erica 刘爱丽，请你听我说，开车上路记得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抢快，安全抵达目的地才是打拼路上最大的收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因应我们今天低压带跟偏强西南风来袭哦，在台20线149.1到 180.6 公里向阳到雾路，在今天早上8点就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目前台东端最远就是只能开车到雾路，就要做折返哦。南回公路在台九线398.6到400公里，金轮到多良路段在昨天下午5点就实施南下车道做管制，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来做通行。那之后会是天后状况，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那今天南回公路因为下雨的气候关系哦，所以其他部分的施工都是暂停的。纵谷线的部分，台州线310到 311.4 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一样是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是双向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以上是公路段通整给大家，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开车或骑车转弯时，最容易发生危险的原因，往往就是车辆的 A 柱、视线死角以及内轮差。许多驾驶人在路口转弯时，常因为没有放慢速度，导致一时没有注意到正在过马路的行人。因此，车辆行进路口，只要看到有行人穿越，都必须先停车礼让再通过。
1: 真的要请大家多加留意，行进路口慢看停三个步骤缺一不可。请大家在接近路口时先慢下来，接着摆头看清楚左右两侧与死角。最后停下来，在行人穿越道前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安全停等，只要多花几秒钟确认，就能避免一场意外的发生。
2: 路口停让不仅仅是一项道路安全规则，更是体现社会文明与展现驾驶素养的重要指标。驾驶人行进路口主动停让行人，给予行人充分的安全感，不只守护别人的安全，也是对自己与家人负责任的表现。车辆行进路口请确实做到慢看停，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要留意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以及仁德出口往仁德以及裕农路的匝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70.9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沿现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台74线西向 19.5 公里过潭子系统货车打横停放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台30线双向 9.5 公里玉长公路有零星的落石，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因应我们今天低压带跟偏强西南风来袭哦，在台20线149.1到 180.6 公里向阳到雾路，在今天早上8点就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目前台东端最远就是只能开车到雾路，就要做折返哦。南回公路在台九线398.6到400公里，金轮到多良路段在昨天下午5点就实施南下车道做管制，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来做通行。那之后会是天后状况，巡查道路安全之后再恢复成双向正常通行。那今天南回公路因为下雨的气候关系哦，所以其他部分的施工都是暂停的。

纵谷线的部分，台州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一样是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是双向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做通行。以上是公路段通整给大家，那大家在路上如果有看到任何道路阻断的状况，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我甲面包有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总放风吹，过去嘛互人看好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回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底我上赞诶花。
1: 有一天，要证明我诶梦。

0: 来哟，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统统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几只什么
1: 手机啊，
0: 想要找人开讲，
1: 给他打
0: 找爱琳，
1: 尽量给卡
0: 开车无聊，
1: 赶快改卡
0: 卡，我带你卡落哟，没用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算平板电脑，不管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1: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0: 哦，
2: 喂，你敢有通去摕钱转啊？你是有听着无哈？
0: 我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吼。
1: 好，阿爸，你敢唔骗？
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唔对？
1: 对。
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12:25，就是李友廷的 Dreamlight。 那在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进来，是在台九线草埔森友隧道南下434.1公里4-5号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停等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小客车故障的事故预计是会到下午的1:20可以排除。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暴雨狂炸南台湾，灾情不断，沙德尔台风最快周三发布海警，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台北人最长寿，女性比男性多活近7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高屏地区豪雨持续，高雄5天累积雨量突破1000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达567毫米。目前已经有119条土石流潜势溪流、4处大规模崩塌区发布红色警戒，市府也已经撤离2647人。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田寮区昨天也传出道路坍方，南安里内安桥往内安方向遭到土石泥流淹没，警方到场封锁并且管制交通，所幸人员均平安，今天将会进行土石以及淤泥的清除。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没有紧急的状况请尽量不要出门，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就近的啊，不管是有一些高点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相关的比较安全的这个地点，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区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的电话，来让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协助。
2: 屏东方面，芳寮、春日以及狮子乡昨天深夜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共协助138人撤离，其中87人由乡公所安排安置，其余依情安置。警方也同步巡查道路以及积淹水的情况。高屏地区目前仍有大雨甚至超大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留意最新的防灾资讯，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并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淹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上午发生侧墙局部崩落，副市长叶泽山到场了解，要求文化局及施工团队优先确保公共安全及古迹本体。记者周佑前报道。
4: 根据台南市政府初步研判，连日强降雨使得雨水从既有的顶板及侧边裂缝渗入，加上目前正进行顶板整修，墙体内部及早期修复的填中层含水量增加，导致填充土石湿滚滑落，造成的侧墙局部崩落。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说，
5: 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延续渗到底下的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4: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并封锁，设置沙包、防水帆布及临时支撑，同时清理散落土石及加强排水。由于大东门圆环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市府也加强周边交通疏导，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开，行经时

0: 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管制。文化局表示，后续将依专业的勘查结果研拟抢修及修复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存古迹本体。经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西南风跟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及华东地区今天还是要严防剧烈豪雨。同时，位于台湾东方的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气象署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最快周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2: 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持续降下豪雨。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累积雨量都超过600毫米，花莲以及台东也超过400毫米。虽然今天下半天降雨将略微缓和，但中南部与东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几率。
3: 那在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还是容易会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那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今天可能都还是要留下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状况。那特别像是在南部以及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是要慎防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台湾东方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部分，大概是从礼拜三的时候会已经是来到这个琉球附近海面，然后并且是往西南的方向往这个北部海面去做靠近。所以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资料做评估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部分。
2: 目前洋面上有三个台风，其中今天早上生成的闪电台风强度发展有限，预计将并入沙德尔环流。最需要留意的沙德尔台风预计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北部降雨增加，中南部也有局部短暂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预计明天公布经济版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措施。德黑兰当局则使言，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美国将锁定与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往来采取姑息政策的胆怯国家。伊朗方面连日来持续为即将面临的制裁做准备，并发表一连串措辞强硬的声明，暗示正计划采取重大的军事反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仍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应发展多元能源政策。记者游淑媛报道。
4: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5: 现在 AI 越赚钱越爱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4: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依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提供客制化辅导，并协助强化数位与净零转型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前出炉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8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7: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

0: 九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1: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4: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3: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80岁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体重飙升，引发健康疑虑。根据今年5月的白宫医疗报告，身高约191公分的川普目前体重达238磅，较去年增加14磅，距离肥胖标准仅一步之遥。加上他近期出现手部淤青跟脚踝肿胀等迹象，医学专家对此发出强烈警告。白宫医师也屡次建议，热爱素食且排斥剧烈运动的川普应改善饮食并积极减重。刑事局侦流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备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再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5: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头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因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处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产品。

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两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

0: 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诚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接龙报道。
1: 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夏季登山旺季，却有多名德国的登山客失足死亡。专家指出，除了失足疲劳、极端高温导致被称为山体粘着剂的永冻土融化，也让登山的风险上升。研究人员指出，近年来阿尔卑斯山的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今年夏季炎热，当地的山区气温动辄超过摄氏30度，加速高山永冻土融化。欧洲最高峰白朗峰山区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约450起大型的岩崩事件。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面粉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1号北上82.3公里过了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停放外侧路肩的泡沫货车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进行封闭管制，收走国道5号南下20.3公里。水顺隧道的内线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到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2出口的内线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豪雨重创南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会让灾民孤独，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今年也还有灾损准备金可运用，会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豪雨重创南台湾，24号南高屏、花东及嘉义县共6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从前历次台风水灾，中央都有一定补助标准，因立法院删减预算，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3: 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但因为现在雨势很大，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到达，而且我们去现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会对整个现场的状况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地方收集完整的各种受灾的情形，能够依据过去既有的规定标准办法跟中央好好的来谈。
2: 此外，针对治水经费是否充足，卓荣泰说明，治水经费有一定的标准跟程序，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也希望今年预算审完后，还有一些灾损的准备可以应用。他也强调，政府不会让灾民孤独，一定会尽速跟地方政府达成一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剧烈降雨，台铁表示，今天中午起到晚间6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至于晚间6点之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将在下午2点对外发布。台东因暴雨造成纵谷与市区多处积水，落石满地，通行受阻。台东县政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提醒民众为了生命安全，非必要勤务外出，并做好居家防护。记者王玉芬报道。
4: 台东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沙石的滚滚黄水流入农田茶园，平日干枯野溪也出现溪水暴涨，省道台九线槟榔路段排水不良，红浊泥水沿着路旁向低。

0: 处宣泄，宛如一条湍急的小溪。幸好一旁住家地势较高，没有淹进民宅。另外，台东森林公园道路多处积水，也宣布暂停开放。台铁部分对号列车及航空与离岛船班受间歇性豪雨影响，都有所调整或停驶。外出或搭车前，务必先确认最新班次资讯。在路况方面，南回台九线398.6K 至405.0K 因有落石的情形，实施南下车道单线双向行驶，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道通行。而另外，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张世文说，
1: 落石部分在今天11点已经全部抢通，基于台二十甲线跟台九线的路况正常，呼吁用路人台二十线的非必要不要往山上去。向阳梅山口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
0: 另外，截至早上11点为止，农业部水土保持署针对台东县发布19条土石流红色警戒，两处大规模崩塌警戒，请各乡镇随时注意并提高警觉。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受到豪雨影响，彰化巴勒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今年六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巴勒农业加紧缩，产地价已经连日翻涨。
4: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3: 巴勒农业加紧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4: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3: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巴勒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封锁线，意外发现一名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移至，并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的声援助。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6: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5: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周姓男子独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还企图倒车冲撞远警，远警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沿间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员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员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8: 员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械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

0: 迅速控制车内两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
1: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昨天深夜发生3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5人受伤送医。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25左右，在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成男车辆，造成3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4: 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男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男驾驶租用小客车再碰撞陈男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3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5人受伤。”
3: 国警9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卫福部在6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预计台南再新增1处据点。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6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6: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5: 针对6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有调查指出，近半数原民弱势家庭陷入能源贫穷，面临电费高涨与设备老旧的生存夹缝。实习记者蔡宜珍报道。
7: 台湾原住民能源公平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原民家庭依旧使用效能低落的老旧家电，37%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维修电器，10.2%的家庭虽然知道汰换补贴的政策，但是无力负担费用，只能继续使用坏掉的电器。台大风险中心主任周桂田说：“
8: 政府部门怎么优化家电的汰换补助？可能要特别针对这个比较底层脆弱的家庭哦，研拟更高额度的补助方案。”提高更换二手或老旧家电的意愿。
7: 全台有近50%的原住民弱势家庭深陷能源贫穷危机，高达86.5%的屋况恶劣问题，让这些家庭在极端气候下被逼着承受高额电费，连带剥夺了孩子基本的生活与学习品质。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说：“
9: 我们42000个孩子当中，有接近19000名孩子是原民的孩子，他们散居在全台湾各地。”他们面临很多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居住的问题，到现在我们看到是能源的问题。
7: 调查单位呼吁政府应跨部会加码弱势住宅与家电补贴，并将儿童福祉纳入政策，并且强调能源转型不该遗漏任何人。警广实习记者蔡宜珍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在北上台北入口重庆北路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241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小客车泡沫停放内线车道，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国道10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泡沫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

0: 房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1: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0: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2: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0: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0: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2: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4: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5: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4: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5: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佮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佮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假使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佮用罚钱哦。
4: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啦。
5: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6: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24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呢8月24号礼拜一，那当然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齁，我们花莲跟台东呢都就是纷纷的公告说今天呢花莲台东都是停班停课的。好，在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的节目呢，今天我们是跟花莲地区的这个来做联播，所以现在听到声音呢，花莲的朋友，好，外出的时候呢，不管是花莲的还是台东的，一定都要携带雨具了。然后如果说要开车经过一些山区道路的话呢，真的要时时的提高警觉齁，那也要收听路况掌握方向。好的，今天呢一样来做联播。

不过呢，我们路况资讯还有天气概况呢，一样哈、哦，也都是提供给大家的。那虽然说呢，有的人哦，还是因为可能工作的关系啦，或骑乘的关系需要往外跑。那有的人呢，哎，这个就是在家里面哈、哦，哎，够呵呵哈、哦，不要想说呢，哎，这个只有下雨而已啊。我跟你讲，那个雨哈、哦，很像是那个水龙头忘记关一样，一直一直在喷呢哈、哦。好，要提醒大家呢，真的就是要顾好一下家庭的这个环境啦哈、哦。有时候那个这个好雨呢，也是很容易造成淹积水的情形的，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啊、要守护好自己的家园。到底呢，在今天8月2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后续呢，台风的动态会是怎么走？刚刚已经有看到一些相关的资讯了，待会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喽。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子森，继续挂客绝情风。

听到的歌曲是李子深这首歌曲《转金红》。下晡的一点十三分，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24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好，来关心到呢，因为今天呢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那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台湾呢，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阵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而且有容易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呢，在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8月24号呢，一样是在低压带的影响之下，水汽都还是偏多的。嘉义以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还有东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8月25号，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要注意有长浪发生。

好，另外来看到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因为受到了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影响，今天呢还是有强降雨的情形。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较大规模或较剧烈的豪雨，中南部以及东半部要注意有局部大雨豪雨，其中在南部还有台东花莲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好，所以民众呢都要慎防短延时的降雨以及淹积水，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特别都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那也要注意一下前方道路的交通状况。好，那昨天呢跟今天这个降雨的情形呢，北部降雨是比较少的，不过在中南部以及花东降雨都还是比较显著。南部昨天呢受到了低压环流以及西南风加成的关系，所以出现了长时间的强降雨，普遍累积雨量超过了600毫米。随着低压强风轴接近，花东在昨天呢也有强降雨的情形，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达到了400到500毫米。昨天在台湾西南方的海面低压环流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加上呢西南风的影响，所以高雄呢单日累积雨量已经来到了531.5毫米，台南屏东也超过了400毫米，南部最大的时雨量呢也是达到了80到90毫米，三小时的累积雨量达到了122到160毫米。今天降雨的情形呢是持续的，花东雨势也是明显增强，目前观察到呢在台东东河累积的雨量达到了335毫米，是接近大豪雨的标准。那花莲在富里的部分呢也是达到了314毫米。风力方面呢，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在南部有8到9级的强阵风，东部基隆北海岸以及南部受到了南风跟东南风的影响，有9到10级的强阵风，沿海以及海上的活动都要注意强风以及风浪。那至于热带性低气压以及热带系统的部分呢，我们来观察到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目前热带洋面呢有3个台风，其中呢紫檀台风在中国越南一带滞留，后续呢会往北来登陆，目前呢判断是对台湾没有影响的。菲律宾东方的闪电台风呢则是顺着低压环流偏北转西北移动，强度 发展有限，那后续呢可能会被并入沙德尔台风。中央气象署表示，台湾东方海面的沙德尔台风目前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引导，那朝西北西来移动，预计礼拜三接近琉球海面，随着太平洋高压以及低压环流的调整，后续会逐渐的向西南呈现朝台湾接近的趋势。那目前呢以资料来评估，预计礼拜三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礼拜四礼拜五呢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间，所以到时候北部的降雨的部分会是增加的，中南部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也会有局部的降雨情形。

好，再来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10:30的时候呢，也发布了记者会，表示在南部花东地区呢，会持续要预防哦这个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情形。那另外呢，闪电台风在今天早上8的时候生成，预计未来呢会并入台风沙德尔的环流。沙德尔呢目前会持续朝台湾来移动，预计呢最快26发布海上台风警报，27、28距离台湾最近。那今天呢停班停课的部分是在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以及台东县都是宣布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也因为呢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以及低压带影响，而且西南风偏强的情形，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清晨也发布了17县市豪大雨的特报，包括在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都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各地都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那连日的降雨的情形呢，也要提醒大家山区都要严防坍方、土石流以及落石、溪水暴涨的情形。那非必要的话，近几天避免前往山区来活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淹积水的情形。那豪大雨特报的县市呢，我们来看到在超大豪雨的地区有4县市，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大豪雨地区在嘉义县、花莲县。豪雨地区有7县市，包括在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宜兰县、澎湖县。大雨地区包括了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另外来关心到台风的动态哦，目前呢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沙德尔台风、紫檀、闪电等等这3台风。那目前呢在西太平洋上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4， 那位于呢台湾海峡北部，往北北西转西北西来移动。那由于呢累积雨量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呢邀请大家务必呢是在家里做好这个相关的豪大雨的预防的准备，把焦点转到我们在地的生活天气。关心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在今天呢，台东是天气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90%，气温来到了26-30，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偏南转西南风，平均风6-7，雷雨区阵风10，浪高2-3，属于中浪到大浪。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都要注意哦，这个都是属于天气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降雨几率呢是70%，所以可以讲说这两天呢的这个天气呢都是下大雨的。好，要提醒大家外出的话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适时的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把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花莲今天呢也是天气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100%，气温来到了26-28，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是东南转偏南风，平均风7-8，阵风10，浪高3-4，属于大浪。提醒大家呢，今天的气温呢是稍微偏高，那伴随着降雨的情形，所以呢会有一点闷热哦。那也要建议大家呢穿着透气但是防水的衣物，避免高温的时候呢外出。那今天在花莲地区也有强风特报，所以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安全，时时的放慢您的行车速度，那也要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适时的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23，今天停班停课，但是我们尽管之恩交通网没有打烊，一样是在空中提供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陪伴您一路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发布最新土石流警戒，红色警戒有240条，分布于台东县、花莲县、台南市、屏东县、高雄市及嘉义县六县市33个乡镇市区。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则有8处，分布在高雄市茂林区、六龟区、屏东县来义乡、台东县延平乡、太麻里乡，地方政府应撤离民众，适当安置。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达到黄色警戒标准，昨天起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2: 联邦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3: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2: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妇人网购虾菇，却中了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还好妇人第一时间到派出所咨询，远警当场揭穿骗局。记者石俊秀报道。
4: 50岁张姓女子向警方表示，平常她喜欢网络购物，这次是在脸书平台订购虾菇，汇款新台币1050元后，卖家却突然联系她说系统操作错误，设定成连续扣款72期，这样扣下来不得了，总金额高达75600元。没想到卖家竟然还说张姓女子害她账户被冻结。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所长林东和说，
5: 随后卖家声称账户遭冻结，诱骗张女联系诈团提供的线上客服进行一步暗指示操作。大社分驻所警员楚克强、刘秀如告知此为典型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醒切勿听信对方指示，并协助取消汇款操作。
4: 仁武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应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如果接到卖家声称重复扣款、系统操作错误等要求汇款，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段。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由远警及时提供专业协助，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陪伴宜兰青少年在挑战中成长，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暑假精心规划许多多元培力活动，带领孩子们累积生命养分，勇敢逐梦。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台湾世界展望会宜兰地区社工暑假为青少年规划了一系列

0: 列融合冒险与技能的多元培力活动，不仅举办攀树教学，让学生蜕变为小老师，更带领学员挑战雪山主峰4天3夜。孩子们在宫顶读到家长亲笔祝福卡片时感动落泪，拉近亲子距离。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1: 包含攀树、登山、独木舟以及长程的单车、花东行等等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有社工的陪伴，让社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倾听与理解，与他们携手同行，看见希望。
0: 而压轴的7天6夜花东单车行，更透过长距离骑乘培养面对未来的韧性。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青少年时期最需要陪伴，诚挚邀请社会大众担任啦啦队，支持孩子勇敢向梦想前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8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7: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8: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7: 手牵

0: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1: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0: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2: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新光真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在今天我们花莲跟台东一起来做联播，要提醒大家外出都要注意行车安全了，要记得携带雨具，雨势太大的话呢，不要跑到外面去吼。下午的1:40，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跟花莲地区的在地路况资讯。

好，我们先来关心到呢，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来到了我们的中横公路当中，来关心到呢，在中仁隧道到仁水隧道，148到158公里当中，目前呢，每天都还是会有进行这个机电设备的巡查保养，那现场呢会停靠避车弯，是固定式的施工，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另外来看到呢，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114.6公里当中，那目前呢，在这边还是有相关的管制行驶的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05分，以及下午的4点半到6点钟。好，那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假日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管制放行。另外来到了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也是下午的3点到3点05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6点钟都有开放通行。晚上的6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也都是封闭管制的，要提醒您。另外呢，在台八线的慈母桥路段170公里，这里也有刷坡工程，那也都是配合天祥到隔口放行的5次的时间，那也都是下午的3点到3点05分，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6点钟。那另外呢，在台八线的灾后重建路段，包括了在九曲洞西口172.2公里，以及九曲洞东口173.5公里，还有追路东口174.9公里，晋恒西口在175.5公里，以及西畔路段的179公里，还有宁安西桥180.5公里。好，这几个段落当中呢，也都是配合天祥到太鲁阁口放行的5次时间，那也都是实施机动管制的，那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要配合现场的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好，另外呢，刚刚也收到了及时的讯息，在台23线在7公里处到16公里，在我们的花莲县富里乡丰南村通往台东县的交界路段当中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那今天呢，8月24号呢，从下午凌晨三点半之后呢，都是只出不进的。好，抱歉更正哦，在今天凌晨三点半的时候呢，都是只出不进。那4点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做了全面封闭禁止进入了，后续呢会是降雨的状况跟成

桥的改建工程，那这边下游的这个旧桥要请您呢改走上游的新桥来行驶。那目前是维持双向各一个车道来通行。那要请您提醒就是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要依照限速30公里来行驶。继续来看到，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台十一线8公里到9公里处，目前呢在路段当中有路基的掏空修复的这个工程。好，那目前呢在这边全天候都是封闭北上线来行驶，采南下线单车道双向通行。好，那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台十一线呢沿寮到福德路段10公里处，在200到500公尺这边，因为防坡的边坡的防护作业，所以目前是实施边坡南下外侧车道的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也会是这个天气状况以及边坡稳定的状况之后呢，再恢复南下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指挥行驶。再来到光复乡以及瑞穗乡当中的路段，来到了马太安溪钢便桥，在台九线231到233公里道路当中呢，目前都是限速40公里的，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瑞北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在253公里，目前呢是配合台电的这个相关的工程，台铁的相关工程。那目前呢在这个道路当中呢是全天候封闭右转车道。

再来看到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道路呢是有边坡的保护工程。那在目前这边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要提醒大家呢哦，要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管制了。来看到在玉长公路台30线9.5公里当中呢，在稍早的这个零星落石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道路是可以通行的。把资讯提供给大家。好，那目前呢，因为下雨的情形呢还是相当的显著哦，要提醒大家一定外出的时候呢都要携带雨具，同时开车骑车经过路段的时候，尤其是靠近山区的都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时时注意偶发的落石、塌方、土石流的可能。好，那非必要的话呢也要请大家呢尽量减少外出，同时也要收听我们的景广之恩交通网 FM94.3、都可以呢听得到最新的路况资讯。有路况呢也欢迎报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那在我们台东分台呢转分机8号就可以呢提供最新的路况给我们台东分台咯。想要听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谭雅蔡静雅。待会继续提供给大家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的，1点52分。好的，我们要来补充一下道路的交通资讯了。在我们的花莲部分呢，台九线苏花路廊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和仁到崇德的路段当中呢，要提醒您，因为时雨量的这个部分呢已经达到了警戒值。那我们南澳的公务段呢，目前已经进驻抢修的机具。好，那如果呢观察雨势持续加剧，那不排除会发布预警性的封闭。好，那也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跟驾驶朋友，目前在隧道崇德隧道北口以及惠道的惠德休憩区这边呢，请大家不要逗留。

另外呢，来看到在光复乡、丰滨乡当中呢，基崎路段33到37公里在台十一线当中呢，因为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目前公务段呢还是持续的在监控当中，那也不排除会发布预警性的封闭。那有最新的资讯，我们会提供给大家。

另外呢，在大众运输的部分呢，来关心到在台铁的东部干线当中呢，在今天8月24号晚上的6点之前对号列车呢都是有部分行驶的，那非对号列车呢会是降雨的状况来发车，那也请大家呢在出发之前都要记得先上到这个台铁的官网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好，另外呢，我们把道路的这个交通资讯呢转回到我们台东来关心到呢，在台东今天呢，因为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呢有相关的这个船班的班次都会有异动跟停驶。那我们来看到呢，在兰屿航线的部分，原定呢在明天中午12点半台东往兰屿的船班是取消的，那是改7点台东往兰屿的这个船班呢是正常开。另外呢，在明天8月25号兰屿回到台东下午3点的船班是取消。

另外呢，在看到呢，在8月26号啊，在这个礼拜三啊，一直到礼拜四这两天呢，台东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都是全日停航的。好，那在看到呢，8月25号在中午12点20分，后壁湖往兰屿的船班是取消的，但是早上7点后壁湖到兰屿的船班是正常开航的。8月25号下午的2点45分，兰屿往后壁湖的船班是取消的，早上9点半到兰屿到后壁湖是正常开航。另外呢，8月26号到8月27号后壁湖来往兰屿的部分呢，来回的船班都是全日停航的。好，有相关的这个船班的资讯呢，都请上到您购买的或者是相关的船班的公司来做查询。那也可以询问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退换票的情形。再来关心到航空的资讯，德安航空飞往绿岛、兰屿，在今天8月24号的航班都是取消的。华信航空飞往台东、台北，那今天呢也都是视天后来调整这个飞航的状况。丽荣航空今天飞往台东跟台北的班机也都是视天后的状况来做调整。好，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要搭乘航空的以及船班的相关的道路交通资讯呢，都要上到这个各个航空公司、船班公司来看一下最新的公告资讯。再来看到火车的交通部分呢，在台铁今天呢统计到12点之前相关的停驶跟调整的资讯。来看到呢，在南回线新左营到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都是停驶的。另外在165次的潮州到台东之间的列车也都是停驶的。168次台东到潮州间也都是停驶。386次台东跟潮州之间的这个车班也都是停驶的。好，另外呢，来看到在台东花莲到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在今天目前也都是停驶的情形。好，那非对号列车都是正常行驶，但是会做机动的调整。西部干线基隆到潮州之间的对号以及非对号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各支线呢目前也都是正常行驶。那在观光列车12次的环岛之星还有蓝皮解忧号目前都是停驶的。以上的道路交通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8分。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仁德入口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以及出口往仁德方向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内湖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发生计程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以及北上林边入口都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无法通行管制当中。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在国道二号东向 6.8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十号东向的燕潮系统一路到林口交流道持续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封闭当中。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铁片掉落，东向20公里板桥出口之前外内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台68线西向新竹一出口往武林路的方向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8线东向 8.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双向283公里北门路段有积水。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汽车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或骑车上路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是确保安全的第一要素。有些驾驶人在开车时习惯一边滑手机接电话，或是边开车边吃东西弯腰拿找东西，这些看似微小的分心动作都可能在瞬间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1: 没错，车辆在行进间只要分心短短一两秒，移动的距离就相当于盲驾数十公尺。行车过程中请大家一定要关闭手机干扰，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方路况。如果真的需要紧急事项或拿取物品，请务必先将车辆安全停靠在路边再处理。
2: 专心驾驶不分心，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及时做出反应。请大家驾驶中避免聊天、饮食、使用手机与拿找东西等分心行为，开车专心注意前车状况，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专心驾驶，平安随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我回来了。爸咧？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3: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

0: 地翻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哎，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4: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5: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4: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5: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4: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5: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专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我们先来提醒大家呢，在我们的太平西堤外这边的临时停车场哦，要提醒您，为了维护太平西堤外的临时停车场内呢停放车辆跟人身的安全，那在今天呢8月24号中午11:30开始，这边停车场呢都是只出不进的，已经实施了预警性封闭的停车场。好，所以除了相关防灾公务需求呢，在这边是禁止停放任何的车辆。那也请大家呢在这边呢已经是没有办法再进去停车了，所以目前呢如果是有车辆停放在我们太平西亭外的临时停车场这边的车辆呢，要请您尽速的把车辆移出。

好，再来关心到呢，在我们南横公路的海端乡向阳道出来路段，在149到199公里当中。那因为呢，从昨天晚上哦，就已经看到这个降雨的情形，所以呢，在我们的149到199公里当中，好，那其中呢，在我们的雾路道出来路段呢，台二十线180到199公里，在这边呢，经巡查之后呢，还是有看到呢，在191以及194公里有这个零星的落石的情形哦。好，那目前呢判断是还可以单线双向通行的，所以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就已经解除了预警性封闭了。另外 来看到呢，在向阳到雾路路段149到180公里，道路呢还是持续的在封闭进行抢修，那也会在抢修评估安全无虞之后再开放通行。好，那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跟驾驶朋友，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时时的注意偶发的落石、塌方、土石流的可能。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非必要。

继续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纵谷线当中，在池上大桥台九线的310到311公里这边，目前呢，因为有相关的工程的引导，所以呢还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相关的这个施工的引导。北上线的新桥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市区的槟榔外环段路当中呢，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当中呢，已经有开放停车，不过呢，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目前都还是有实施车种的分流。那请机慢车跟汽车都要依现场的号志跟指示来行驶。再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台二十线碧山隧道的路段177到178公里，目前呢道路当中是在进行灾害的修复工程，那是双向占用道路来实施机动管制通行。在南回公路当中，金轮到多良路段呢，在台九线398到400公里当中，因为看到呢受到豪雨影响有落石的风险，目前在南下车道是实施交通管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大溪路段在台九线406到407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呢，来看到在台九线的412公里、400到500公尺，以及414公里、700到800公尺，还有420公里、300到450公尺当中，这里都有山侧边的挂网工程，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5到416公里，目前呢照明设备的改善工程，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再来关心到呢，我们的台二十三线富里到台东线的这个交界处，在东富公路当中呢，7公里到16公里，因为考量到这个降雨的情形，所以目前呢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全线封闭管制。再来看到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目前呢在这边还是有相关的这个树木的修剪跟双向机慢车道的相关管制，那左线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龙过脉路段在台九线342公里270到745公尺，在这边呢是有边坡的修复工程，再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这个车道呢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8分。再次提醒大家呢，因为这几天受到了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好，所以呢在有一些路段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封闭管制或预警性的封闭，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查询一下最新的道路通组详情。好，最新的道路通组详情呢，在出门之前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我们的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都可以找得到最新的道路通组详情。当然呢，开车在路上想要听到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在我们台东跟花莲地区一样呢，打开你的收音机，在车上呢就可以收听到好听的音乐 FM94.3， 刚好我们台东跟花莲呢都是一样的调频。

听到的歌曲是由嘎林宥嘉天真有邪，2:29，插播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刚刚收到了我们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通报，在大武乡台九线南下421公里700到900公尺，在上午路段当中，因为受到了这个强雨的影响，好，那目前呢，在我们的路段当中呢，是有造成了南下外侧车道的路面淹水，所以呢，目前是南下的外侧车道呢是关闭禁止通行，那目前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把资讯更新给您。2:29，待会2:30把时间。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强降雨不断，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了封锁线，意外发现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一致，并且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3: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民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民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2: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连日豪雨，国道十号也受到了影响。今天上午，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发生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了路间以及部分的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的通行，正在抢修当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树击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4: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山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1: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持续降下豪雨，强降雨不仅造成多处的道路及淹水，也影响铁公路的交通，部分路段一度封闭管制，铁路班次也因应雨势的调整或停驶，提醒用路人及旅客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5: 南台湾大雨不断，在永康区大湾、昆大路以及大仁街一带，还有仁德等低洼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国道及周边道路一度受到影响或实施管制，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在交通方面，受到豪雨影响，铁路行车也有部分调整。阿里山林业铁路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6: 发布的一个预警性行驶，就是8月24号全线列车的预警性停止。
5: 气象署也提醒，台南地区仍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民众外出应该留意天气变化及最新道路、铁路行车资讯，行经积水或管制路段时务必配合现场指挥，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综合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

0: 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7度，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6: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5: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6: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5: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6: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7: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8: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0: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用，所以下次我不上相就说 I'm not very photogenic。 接着 turn out 这个片语表示是最后变成 horrible， 形容词糟透的。 I'm not ugly or anything

0: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就是着迷的意思。其中的 fascination 是个名词，就是着迷。最后 appearance 是一个名词，就是外表。But when I'm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or everyone wants to take a selfie, I'm happy to join them. 不过呢，当我跟一群朋友，而每个人都想拍自拍的时候呢，那我也是很乐意的。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especially those。尤其是那些，要注意的是 those 后面经常加上的是修饰语，进一步说明的是哪些。先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句子。 I sometimes post them on social media, especially those taken with some fashionable backgrounds. 我常常 po 在社群媒体上，尤其是那些有拍到非常时尚背景。所以后面的 taken with some fashionable backgrounds 就是进一步的修饰那个 those。 再看一句， Many seniors, especially those with health issues, feel isolated。 很多的年长者，尤其是有健康问题的，常常觉得很疏离。第二个句型，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对什么着迷。看一下我们回答的句子。 I don't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my appearance. 我对我的外表没有着迷啦。再看一句， Most Americans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automobiles and guns. 大部分的美国人都着迷于汽车以及枪支。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Hang together， 片语，团结一致。 Post， 动词，公布，发布。 Background， 名词，背景。 Be in the mood for， 片语，有意做，有意要。 Photogenic， 形容词，上镜的，上相的。Turn out， 片语，结果是。 Horrible， 形容词，极糟的。 Fascination， 名词，入迷，着迷。 Appearance， 名词，外表，外貌。 Selfie， 名词，自拍照。这个单元我们讲的是 take a selfie或是 take selfies， 自拍，希望您都学会咯。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这个哦，应该可以说是自从呢这个社群网站开始啦，然后加上了智慧型手机，哎呦，每人呢现在呢人手一台，然后又加上很轻易的就可以拍照，然后拍照之后呢就可以上传到社群网站。好，所以呢就会很多人都喜欢拍一些自拍啦，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拍照片过程当中，我们家里如果有像是小朋友的、青少年的这个身体的自主权，还有呢这个照片的安全啦、私密照片的安全啦都还是要来做相关的保护跟提醒的。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家长呢，在自己家里的小孩的这个手机的使用啦，这安全的部分啦，还有这个网络交友的安全，以及这个私密照片等等的问题呢，都还是请大家呢要多多的关注了。

回到英文单元当中来关心到呢、哦、这个今天的单元，好，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like taking selfies？ 好，什么意思呢？好，如果我们要、拍照、哦、都会是 taking photos、哦、就是拍照嘛，一般的照片。好，那如果自拍照呢、哦、就是 selfies， 是指拍出来的照片 selfie。 那如果要拍自拍照呢、哦、就是 taking selfies，哦、它可以当名词，那你也可以讲说、简单的流行用语就是说 Let's selfie、哦、就是、欸、我们来自拍吧、哦、意思就是说我们一起自拍哦。

那我们来看到呢，你喜不喜欢自拍呢？哈，或者说喜不喜欢拍自拍照呢？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所以今天我们一样要学到的就是两种观点哦。好，第一个呢，就讲说他喜欢，我们来听听看他原因是什么，然后喜欢怎么做。那另外一个呢，他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呢，他讲说 ，Of course, who wouldn't？ 啊，谁不会啊？要拍吧，会啊。哦。我喜欢拍啊，而且谁不会呢 ？I always enjoy taking photos of myself or my friends when we are hanging together。好，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呢，哦，我们我通常呢都会很享受拍照，然后 of myself， 好，就是我自己啊 ，or my friends， 或者是我朋友跟我。朋友一起拍或拍我朋友都会 when we are hanging together， 当我们出去呢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就是拍照啦，自拍也好，或者是我拍我朋友也好，我朋友跟我一起自拍也可以。 I sometimes post them on social media。 好，我有时候呢都会 post them。 好，那个 post 就是有一点像是把什么东西张贴，如果呢你是张贴实体的海报，那个用 post 也是可以。所以呢这个海报就是 poster 嘛。好，那如果呢现在变成是数位的 social media， 就是什么呢？社群软体或者是社群网站上面啦，社群软体上面啦。好，那你要就是把它张贴上去，也是用 post。像我吗都会跟我讲说，嘿，啊，你不要给它 post 上网啦就是这一个字，post 上网 ，post， 因为他不知道说哦，原来这一个单字叫做 post， 所以他只知道那个音，post 上网 ，post。啊，我们有学英文的我们要记得 post。Post 就是把它贴上去的意思哦。好，所以呢 ，post them 就是把它们发布、张贴发布到自己的社群网站上面去。Especially those taken with some fashionable backgrounds， 就是特别呢是就是这一些呢拍照的地方啦，我要讲究背景，然后呢这背景是 fashionable， 哇，很时尚感的什么呢？背景啦，然后呢，不管是可能是在这个咖啡厅。哇，有很好看的背景灯光，然后呢，有些人会去就是灯光美气氛佳的这个店面啦，前面如果有镜子的话，真的是会在前面站着，然后拍照跟就是拍短影音也有呢齁。好像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常态了甚至街拍在路上呢街拍啊，但是也要注意这个街拍不要站在那个人行道或者是马路中间，真的是很危险的齁。好，所以呢 ，they are always wonderful memories。我们来看一下they 这个主词代表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他讲的就是他po 上去，就是他分享出去啦，发布出去的这一些照片啦就是很好看的，要编辑过，还有背景的哦。好 ，they are always wonderful memories。他们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哦。好，有的人呢就是像是每次呢时间一到都会回顾嘛，比如说去年的今天2013年的今天你在做什么事，都会做这些回顾嘛社群网站。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二段呢这个是不喜欢自拍也不喜欢分享的，来听听原因是什么。好，第二位呢他就讲说 not very often， 不是很常自拍耶， only when I'm in the moodFor one，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在我有心情，就是拍自拍的时候。

我才会做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我要看心情。To be honest， 老实说，嘿，怎么样呢？底下老师说什么呢？他说 ，I avoid taking photos in general。好，他讲说呢，一般来说啦，我就会避免呢，就是会想要避开呢，拍一些照片。为什么呢？他说 ，I'm not very photogenic。我不是一个很上镜的人哦，嘿，就是以前人家说的 camera face， 好 old school 哦，好，现在呢有多了这个单字哦 ，photogenic， 好，就是上镜的、上相的。So the photo would turn out horrible。所以呢，哦，你一看哦，就是如果就是在照片上面看呢，啊，我觉得哦，好像就是越来越难看哦。就算是编辑，就觉得好像也不好看，也长得不像我哈。他说 I'm not ugly or anything， 我不是呢特别丑或怎样啦， But for me personally，哦，但对我个人来说 I don't have a fascination with my appearance，哦，他讲说呢，哦，我自己呢对我，哦，不是的，这个 appearance 是指外观外表的意思，哦，我们来看到这个单词 appearance APPEARANCE 有点长，好，那这个呢就是指你的，哦，五观长相外观的意思，哦，外貌的意思。好，所以呢他说 I don't have a fascination， 就是我不是特别着迷，哦，对我的外在呢不是特别的觉得说好像很好看啊，意思是这样子，哦，我不是特别说，我自己的外观啊长相很满意，哦，不是想要跟人家，哦，分享。 But when I'm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当我呢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 And everyone wants to take aselfie， 好，所以他说当大家呢如果真的要自拍的话 I'm happy to join them， 我是会很开心的去加入。那虽然说哎，好，就是我可以留下，哦，这个跟大家一起的合影，但是我不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哦，就是拍一下自拍，哦，你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应该会比较偏向第二种，嘿，真的就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会一起自拍，或者是可能，哦，有时候就会想说，欸，这样的心情，然后想要拍下这个，照片，那我就会自拍一下，但是不一定会分享。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98集。Do you like taking selfi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有大货车跟工程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空已经启动，并且启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3公里福州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的24到23公里之间，在平镇三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台9线在北上的104.1公里苏澳隧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

0: 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1: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L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2: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产线难以足低成本而，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说，怎么去看？
0: 税率仍有高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1: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2: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0: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1: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2: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0: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

0: 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凯莉米洛这一首歌曲 What kind of fool Had all that before。 好，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8月24号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或者是专辑发行了呢。好，来把时间呢回到了这个时候，1992年的8月24号，听到的一张专辑呢就是凯莉米洛呢他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叫做精选集 Greatest Hits。1992年的8月24号，凯莉米洛呢发行了首张的精选集。那这张专辑呢，也是他在

当时的这个唱片公司呢发行的最后一张的专辑。好，这一张的作品呢精选集收录了他前四张的这个作品当中呢19首的单曲，那有三首呢齁、哦、就是专门为这一张专辑所录制的新歌。刚听到的呢就是这一首新歌之一，就叫做 What kind of fool heard all that before。这一首歌曲呢在1992年的8月在英国发行的时候呢最高名次呢是进到了单曲榜当中第14名。好的，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它也是有另外一首新歌哦，那当时呢是作为翻唱的作品的。这一首呢充满了 disco party 的感觉，也是当时呢非常非常热门的单曲，翻唱自 Cool and Again 的热门作品 Celebration。

这一首歌曲有没有够经典啊？翻唱的作品，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哈，凯莉米洛当时在唱的时候，一定是又唱又跳的哈。翻唱自美国的节奏蓝调的这个放克乐队 Cool and the Gang。这一首歌曲 Celebration。好的，继续呢，我们把时间来到了1991年的8月24号，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的这一首冠军单曲的作品，那是 Paula Abdul， 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 Spellbound 当中的 The Promise of a New Day。 这一首歌曲在1991年的今天进到了 Billboard。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aula Abdul， 这首歌曲 The Promise of a New Day， 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第二张专辑当中，作为第二首的单曲发行。那这一首歌曲呢，在1991年的9月份呢，就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单曲榜当中的冠军，那也是呢，成为了他第六首的冠军单曲。这一首歌曲呢，在国际上面呢，包括了像是加拿大、芬兰、澳洲、比利时、跟荷兰、纽西兰、瑞典，都进到了这个单曲榜的榜单当中。

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哇，大家是共所瞩目的一首歌哦。来到了1999年的8月24号，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美国歌手 Christina Aguilera 当时发行的首张的专辑，同名专辑 Christina Aguilera 这一首的作品 Genie in the Bottle。

听到这一首歌曲 Genie in a Bottle， 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啊？Christina Aguilera 在1999年的8月24号发行的这张首张的专辑哦，那就是以舞曲流行为主，那也是呢结合了这个青少年呢非常喜欢的这个流行乐，当然呢还有一些哦，就是啊比较 pop 的啊，然后呢节奏蓝调跟灵魂乐还有嘻哈跟抒情歌曲在里面的。那其实这一张专辑呢，早在他当时帮这个 Disney 的这个电影花木兰当中呢哦，演唱了这个 Reflection 这一首歌曲之后呢，哎，唱片公司就已经着手在准备他的首张的专辑了。这张专辑呢，当时发售的第一个礼拜呢，就销售了25.3万张，就空降了美国 Billboard 200强专辑榜当中的冠军。这张专辑呢，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900金的认证，因为在美国销售超过900万张，全球呢统计销售超过了1400万张。不过现在来看哈，应该数字又更增加了。那这张专辑呢，也让他荣获了第42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奖的殊荣。当然有 Genie in a Bottle， 有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有，我有听到你在跟着唱哦。相信这一首歌曲应该，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纪的话，以前小时候，对，在看这一部动画片的时候，都会想要跟着一起哼。有李玟唱的版本，也有 Christina Aguilera 唱的版本。我相信它也是开启大家学习英文歌的一个这个歌曲之一吧。

好的，继续的时间来到了2010年的今天8月24号，来听到这位歌手，他是 Katy Perry， 发行了第三张的专辑，叫做 Teenage Dream。 Greetings, loved ones. 这张专辑让他拿下了5首单曲，登上了 Billboard 单曲榜当中榜首，主打的首支单曲 California Girls。

0: 景广新闻。
1: 0822豪雨为南部和华东地区带来不少灾情。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接获35件基淹水受困救援的案件，2人失踪，135人受伤，疏散了4000多。

0: 人收容521人，多处接水目前是在慢慢消退中，但是整体的雨势要到明天才会缓和。今天晚上仍要留意明显的雨势，连日的降雨更要留心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高雄连日豪雨，国道10号也受到影响。今天上午东向的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了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路间还有部分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通行。王义豪的报道。
1: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树击中，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2: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兰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1: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而在花莲的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也已经突破了300毫米，秀姑峦溪的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跟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的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以及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峦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豪雨的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也祈求老天爷早日恢复稳定的天气。黄俊伟的报道。
5: 今年六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业加紧缩，产地价已经连日翻涨。
6: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5: 芭乐农业加紧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6: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5: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100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8度；南部地区也是阴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出门开车时，除了不能分心之外，精神状况更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关键。许多驾驶人在感到疲劳、昏昏欲睡时，仍强撑着继续开车，这时候反应速度会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后驾车，千万不能轻忽疲劳驾驶的危险性。
2: 真的很危险，如果在驾驶过程中开始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睛干涩或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情况，请不要硬撑，长途驾驶前请务必保持充足睡眠。行程中每开车2小时就要到服务区或安全地点下车休息，伸展一下身体，让精神恢复后再出发。
3: 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请务必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行车中避免疲劳驾驶，杜绝聊天、饮食与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专心驾驶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5: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4: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5: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7: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他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说他在边境做到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不然没法度通好回来，说好要我帮他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道是诈骗啊。那尊公吼真正做到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啦！
7: 诶，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今仔日的风淡淡，
5: 下雨喽！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0: 旺福。

好的，我们要统整给大家呢最新的路况资讯，来关心到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刚刚呢稍早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苏澳隧道当中呢是有发生了这个隧道当中的车祸，那目前呢这个路况呢都已经排除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天雨路滑，那不管是开车经过山区道路还是行经隧道当中的路段呢，都还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来看到呢我们花莲的路况哦，在我们的台二十三线富里乡丰南村通往台东线这个交界的路段当中呢，目前在七公里到十六公里处呢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那后续呢将会是降雨的状况跟程度，以及河流溪水的水位以及道路的状况，会在另外公告恢复通行的时间。另外来看到苏花路廊154.7到165.7公里和仁到崇德隧道当中呢，在台九线的路段，那提醒大家，因为目前累积雨量是达到了警戒值，那南澳公务段呢目前也有进驻了抢修的机具，那观察如果雨势呢加剧，不排除随时发布预警性的封闭，

九线中仁隧道跟仁水隧道148到158公里路段当中呢，还是有相关的机电设备的巡查保养。那现场呢是停靠的碧车湾，会有相关的固定施工。那请您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道路当中呢，目前还是有相关的管制。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4:30到晚上的6点钟，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6:30都是封闭管制的。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167.7到184.5公里，在路段当中呢，这个下午的放行时间是5点过后到6点钟。好，那晚上6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也都是封闭管制的。关心到呢，花莲市区在德安六街的涵洞这边呢，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路。在花东海岸线，我们来看到呢，在花莲大桥的路段台十一线4公里到6公里处啊，目前呢，因为是花莲大桥的改建工程，那请您呢，改走上游侧的新桥来通行。那目前呢，新桥路段是维持双向各一个线道可以通行，限速30公里。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段台十一线8公里到9公里处，目前在这边有路基的掏空修复工程，全天候都是封闭北上线。那请您呢，改走南下线，南下线的部分呢是单车道双向通行的方式。再来看到呢，盐寮到福德路段台十一线10公里处200到500公尺，在这边呢，因为有边坡的防护作业，实施了南下外侧车道的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因为天气状况的关系，所以会是后续的天候以及边坡的稳定状况，再恢复南下车道通行。关心到呢，瑞北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在台九线253公里，目前是配合铁道局的相关的施工。那天后呢的状况之下，是全天的封闭右侧车道。在台十一线基崎路段33到37公里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所以目前边坡的这个观察，公务局呢持续的在监控当中，也不排除会有预警性的封闭。光复到丰滨4公里到16公里处，在台十一甲线当中目前路段呢也会是这个雨势的状况会做机动式的调整，不排除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再来看到呢，丰南到刚刚讲到在台东的往台东的县界当中呢，在7公里到16.8公里当中目前已经实施了预警性的全面封闭了。在六十担山的产业道路，目前也是只有实施只下山不上山的管制，那车辆都是禁止上山的。万宁路段呢，在路段当中因为豪雨有相关的落石，那目前是在抢修当中，请车辆改由竹田路段来通行。好，在地方变道的部分呢，轮天大桥变道以及长梁大桥变道，还有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赤科山上的山道路呢，都是已经封闭管制了。提醒大家，豪雨的时情呢，要提醒您不要前往山区的道路。那如果呢是刚好在山区道路当中的，也要请您注意一下路上的行车安全，时时的注意偶发的落石、塌方、土石流。最新的道路通主详情呢，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我们的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在出门之前都可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通主详情。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50。听到作品来自于 BTS， 这一首的作品叫做 Idol。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TS 这一首的作品 Idol。 好的，下午的3:5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姐姐，你刚刚在来的路上有下雨吗？你很会运用这首歌曲呢。
1: 我想说，你关下来，我就可以稍微哼一下那个后面那一句，结果那个 tempo 又忘记了。
0: 真的。好，那刚刚来的时候，就是雨的状况还好吗？
1: 就时大时小，
0: 时大时小。
1: 觉得还是会，
0: 就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啦。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啊，有的人还是没有开车头灯呢。
0: 真的哈。好，所以要提醒大家，玉芬姐姐你跟你说哈，要开车头灯。
1: 对，不要看不到。
0: 对，真的，因为有时候这样，不要想说自己光明正大哈，大家都看得到你哈，就是走在路上都是像有那个走聚光灯一样，没有。这种天气真的有时候就是因为天色比较暗啦，然后再加上因为下雨的状况，因为挡风玻璃嘛，雨势如果太大了，说那个对面的来车真的有时候会被吓到呢。
1: 对，
0: 哎呦，怎么突然有一台车？
1: 今天有什么路况需要交接的？
0: 就是路况的部分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路段啊，目前呢是有这个预警性封闭的。对，在我们的向阳到雾路的路段149到180公里当中呢，因为道路当中是还在做这个抢修，那会做这个封闭的。抢修
1: 是，对，所以落实蛮多的。
0: 对，因为在我们的雾路道出来的路段呢，因为还是有零星的落实。对，那在早上的时候呢，已经是有解除预警性封闭了，不过因为在向阳到雾路当中还是有一些些许的道路是

0: 有安全的考量啦。
1: 是，其实、今天公务段也有说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台二十线了。
0: 真的就是、尤其是道路当中的施工今天也都是暂停的，全线在维护、我们的所有的行车的安全。
1: 没错没错。
0: 好，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天气，然后看一下路况。天气的部分我们就要知道说雨大雨小之外呢，尤其是下雨过后山区比较容易有这个摊方跟土石流的风险。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注意。
1: 另外还要提醒就是您停车的地方、因为有些地方可能瞬间大雨会积水。
0: 对，因为早上的时候在太平西堤这个停车场这边就已经有、公告说、在十一点半之后都是只出不进了，所以有一些停车场的部分，
1: 对对对，
0: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车子还要停在里面的话，赶快就是看去就是那个水位希望不要太高啦，赶快把车移出来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好的，那等一下道路的节目呢我们要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
1: 是的，
0: 幸福领航员，
1: 谢谢。
0: 好的，
1: 拜拜。
0: 好，再来关心到呢南回公路当中金轮到多良的路段，目前道路呢是在南下车道呢实施交通管制，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的车辆来通行。再来看到大武乡台九线南下上午路段421公里当中，好，路段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淹水哦，那淹水的关系呢到了这个路面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那目前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那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实时的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打开你的车灯，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58，最近这一首歌曲再次勾起了大家的回忆，也想起呢当年他原本就是很想要办这个全台语的歌谣的演唱会，当时这一首歌也是郑敬怡老师先找他来唱这一首作品，后来呢因为没有发片的计划找到了江蕙二姐，听到这一首歌曲凤飞飞姐姐的给熬。
2: 坐点医疗听你说少年就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

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之前，有铝梯掉落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目前持续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另外有铁卷散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3.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24公里过了潭子，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三线南下的380.5公里北寮前先前散落的土石跟树木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哦。好，今天昨天其实一直是下雨的情况，只不过在从昨天晚上开始哈，其实就比较多的一些灾情传出，因为持续下雨的情况就容易有积淹水。那么也希望大家利用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去检视一下自己周边身旁的一个安全性啊，那当然也不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去寻残啊或是什么的，其实是蛮危险的，容易打滑，或者是说突然积淹水的时候呢没有地方跑，还是平常要稍微的去注意这个区块，不要说路大好我要去看一下，结果反呢是比较危险的哈。好，那再次的提醒啊，也真的说想要去残的顺顺的，还是说要去看一下积淹水的状况哦，一定要跟家人哈，跟家人，然后在安全的情况下再来做这些事情，不然就是等这个雨过天晴之后呢，再来处理哦，这样是以安全考量为第一优先。4:08，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

好，今天除了下雨之外呢，明天25号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偏多。嘉义以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还有我们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不适合从事海上活动哦，得特别的注意。时间来到下午的4:08，关心一下路况。

好，由于这个外围环流影响海象不好，船公司考量有一些些的船班异动，像是本来在明天礼拜二12:30台东往兰屿的船班是取消，那么改早上的7点台东兰屿是正常航行，那么明天下午3点兰屿到台东船班取消，改早上9:30兰屿到台东是正常航行。8月26礼拜三到8月27礼拜四，台东兰屿来回船票全日船班全日停驶。那么在明天的中午12:20，后壁湖到兰屿船班取消，早上7点后壁湖到兰屿是正常开航。那么明天下午2:45，兰屿后壁湖船班是取消，早上9:30，兰屿到后壁湖是正常开航的。那也就是早上的部分呢，是比较容易正常开航，下午都是取消的情形。好，另外就还没有取票要取消行程，是全额退款或是要改期的话呢，可以用客服信箱跟相关单位来做联系。那么已经有持票这个取票的游客呢，手持明天下午3点以及26、27兰屿到台东回程船票的游客，可以持原船票改搭明天早上9:30兰屿到台东的金星8号，不用改票哦。好，那么如果回程要改其他日期，要利用客服跟相关单位联系，也需至兰屿开元港售票处来改票。好，这是有关于船票的。

0: 部分也可以先跟船公司来做确认再行前往。那么另外在航空的部分，德安航空飞绿岛蓝屿今天是船这个航班都是取消的，华信航空往返台东台北是天候状况调整，利荣航空也是往返台北台东都是视天候状况来做调整。好，再来台铁的部分呢，也是一样视情况而调整。如果您在从今天四点以后要搭台铁的朋友呢，也是先跟台铁公司来做确认，再来自行前往。那么再来就是太平西堤的外临时停车场内，如果您有停放车辆的话呢，其实今天中午已经止出不进，实施预警性封闭。那么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这几天天气不稳，您在停放车子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积烟水的情况。台20线 180.6 到199雾路道出来，那么目前是191、194有零星落石，单线双向通行。台20 149.1 180.6 向阳道雾路，这里是持续封闭进行抢修。台9线 398.6 到 400.050 金轮道多良，那么有落石的风险，南下车道实施交通管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双向通行。台9线大武乡台9线南下 421.7 到 421.9 上路段，那么排水宣泄不及路面积水，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因为下雨施工都是暂停的。那接下来的台23线 7K 到 16.8K 富里到台东县界到东富公路，那么实施预警性全线封闭。台23线 7K 到 16.8K 富里到台东县界的也就是东富公路，这里实施全线封闭管制。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好，另外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呢也有一些工程那么麻烦行进时要特别的当心，地面上比较多的小沙石容易打滑，行进时减速慢行。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这里是不开放通行的哈，现在是不开放通行的。好，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记得按八。
1: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0: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地方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0: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

0800-231-035 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米老鼠。时间来的下午的4:19，持续的下雨当中，希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还有开启您的车头灯。接下来送上王俊杰《欧西莫莉》。

0: 老师，张老师，嗯，请你倒来较清醒，稍等的柜台赶紧去拿钱。
1: 看，
0: 张老师，嗯，张老师。
2: OK， 4:24，音乐好好听，送上露露黄露子欣美小鸭，稍后进行五分钟新闻。他们提醒台20/105线0K到44K 美山口向阳，一直到24号，目前都是预防性封闭。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了依照企业的规模还有发展的阶段提供客制化的辅导，并且协助强化数位还有净零转型的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之前出炉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八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

0: 行、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1: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九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0: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急诊拥挤，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了假日轻急诊中心，共设置了13处的据点，传出将会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同良表示，部分的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在台南会新增1处的据点。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3: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4: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啊，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些点的人数比较少啊，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3: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文旦评鉴大会评选出了62名入选的名单，定于在8月25号于麻豆区农会办理评果品的评鉴，并且将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记者施兴凯的报道。
5: 文旦产季正式报道，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台南市文旦评鉴大赛也即将强势登场。今年共有62位优秀的果农入选决赛，每位参赛者不仅要接受专业评审团对果农管理与环境的综合评鉴，更要亲自完成一系列严格的采收任务与品质考验，展现出职人等级的果农管理实力与栽培技术。麻豆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6: 比赛采果行动哈，这个很严重哦，伊也无甲水分切起来喂哈，伊有可能翕袂了，伊会烂去。”
5: 麻豆农会表示，果农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果、称重、装箱，加上遇到下雨，更需要把果实擦干、吹干，过程非常的紧张刺激，到时候就会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获得最高荣誉的认证。尽管记者是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整体水汽增多，在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其实明天一整天都断断续续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听众朋友，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跟马祖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在热带系统的动态部分，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4号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它的结构持续受到破坏，但是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仍然持续影响我们，在台湾的附近各海面还是容易有较强阵风，海面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特别注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下午14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大约是在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预计通过琉球群岛

0: 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往西南西接近台湾北边海面，后续还是有一些移动上的不确定性，请听众朋友密切注意其动向。而今天刚形成的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20公里之海面上，那它未来对台湾没有影响，而且会慢慢减弱。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荣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跟听众朋友汇诊一下路况。目前因为持续有这个下雨的情形啊，各地其实地上都是湿滑的，提醒一定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么另外呢，在台20线梅山口向阳，因为有强降雨发生的机会，为了确保用路人的安全，预防性封闭。那么即日起一直到24号都是预防性封闭，会视天候状况巡查道路安全后才会开放通行。好，那么另外呢，在航空的部分，也是受到影响哈，所以在明天的船班部分，兰屿船班的部分呢，早上是正常开航的，也就是下午的兰屿12:30，台东往兰屿船班改早上7点，台东兰屿正常开航。那么明天下午3点，兰屿台东是取消，改早上的9:30，兰屿台东正常开航。那么26号礼拜三到27号，台东兰屿来回船班都是停驶的。明天的中午12:20，后壁湖到兰屿船班取消，但是早上7点，后壁湖到兰屿是正常开航。礼拜二明天下午2:45，兰屿到后壁湖船班取消，改早上的9:30，兰屿到后壁湖是正常开航。那么26到27两天，后壁湖到兰屿来回船班全日停驶。那么有需要退票的朋友呢，可跟船公司来做联系。在航空的部分，飞兰屿绿岛今天全部取消，华信航空还有丽荣航空是天后状况做调整台东台北的这个飞行。那台铁的部分呢，也是要跟听众就是要跟台铁来做确定哈。若您下午甚至于明天可能要坐火车的朋友，可能要跟台铁来做相关的确认，确认有开你再前往哈，不然就白跑一趟了。那么另外呢，在太平西堤外临停车外临时停车场，如果您是有停放车子在那边还没有开走的话，因为今天中午11:30就只出不进，实施预警封闭停车场，那请目前如果还有停放的车主请尽速离开。4:44，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温岚《手印》。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全守护者系列报道，我是主播王玉芬。警察在日常巡逻勤务中，不仅是打击犯罪的第一线，更是许许多多家庭在危急以及慌乱时的强大后盾。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以及暑假期间幼童外出活动增加，长者与儿童走失的案件屡见不鲜。今天分享警方如何善用科技与同理心，协助迷途的亲人找到回家的路。台东警分局马兰派出所员警邱品杰表示，日前在台东四维路执行巡逻勤务时，和同事在诊所门口注意到一位相当焦急的老太太，独自一人在一家诊所门前来回踱步，并不时向路过的行人张望，神情显得相当焦急而且无助。凭直觉发现状况不太对劲，便立即主动上前关心。
2: 由于老妇人无法提供完整的身份资料，也说不出住家的位置及家属资讯，加上天气炎热，担心其长时间在外可能造成身体不适，因此先将老妇人带返派出所休息，提供饮水及安抚他的情绪，另一方面也耐心的与老妇人聊天，希望能从零碎的对话中拼凑出有用的线索。最后是透过警政系统查询比对相关资料，并以老妇人提供的姓氏及绰号等零星资讯逐步交叉查证，最终成功确认其身份及户籍地址，进一步取得家属的联络方式，立即通知家属到派出所接回老妇人。
1: 真是多亏员警的敏锐观察力，当员警在第一线巡逻时，警察通常是如何判断路人的长者可能需要协助呢？又需要具备怎么样的特质呢？另一位员警李世伟分享说，
3: 我会从老妇人是否可以流畅应答，以及是否知道自己的名字、出生年月日，是否可以回答出来，以及自己家里住在哪里，作为评断这一位老妇人是否需要协助的依据。协助的过程中最感动的是看到迷途的老妇人可以顺利回家。一个员警需要具备的就是相当大的同理心，因为有关于失智老人走失的部分，如果员警觉得与自身无关，甚至没有同理心的话，很少会有耐心的去找老妇人的亲属，或者是协助他返家。
1: 同理心确实是警察服务民众的核心精神。所长詹富源也从派出所辖区的整体状况分析，目前最常见的迷途案件类型有哪些，以及对于家中有高龄长者或幼童的家庭，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4: 本所目前比较常发生的高龄长者及幼童走失案件比较常见，因为现在是高龄化社会，然后还有台东的生态来说，就是年轻人通常都会去外面工作，然后部分长者因为资质跟记忆力退化，外出的时候容易迷失方向，然后另外还有因为我们暑假

0: 间因为上学的关系，所以那个幼童外出活动的机会也会增加，卖场、夜市、公园也容易跟家人走散。所以我们除了走失会报警处理之外，我们会希望说民众能够善用科技设备，像是 AirTag 或蓝牙定位器，如果放在随身包包或衣物内，就是在家属发现异常的时候协助定位。那第二个就是可以去申请防走失手链或者是防走失的载具，像社会处都有提供相关的方式。然后像另外如果说小朋友的话，觉得可以在衣物上面或绣有他的名字或电话，或者是有留有家属联络资讯的小卡，就警察可以找到的时候第一时间都可以联系家属。提醒民众就是尽量不要单独把老人留在家中，像假如说失智的话，希望是可以申请看护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来陪同照顾。小朋友的话要签好。
1: 几名合作与科技辅助，加上多一份同理心，就能为迷途的长者跟孩子点亮一盏回家的灯。如果您在路上看到神情焦虑、来回踱步的长者或者哭泣的儿童，也请不吝伸出援手或拨打110通知警方处理。今天的安全守护者由记者王玉芬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OK， 让头抬得更高。张宇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56了。我们提醒大家哦，这个赛雨持续不断，也

希望注意彼此的安全，天雨路滑，而且视线不好，请开启车头灯。那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一直到二十四号都是不开放通行的。如果您安排要前往台二十线的朋友呢，可能得重新的醒思一番哦，因为下雨，其实台二十线真的不适合前往，因为容易有落石坍方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台二十线180.6误路道出来，目前是单线双向可通行的。台二十线149.1向阳道误路持续封闭进行抢修。台九线的398.6到400.050金轮到多良有落石的风险，目前南下车道实施交通管制，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双向行驶。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4:58。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水中，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出口往大甲的方向，有小货车

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61.3公里过了大甲，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24.6公里过了平镇三，中线车道的绑带已经借货排除。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OK， 梦泉是你，王杰所带来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07。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就要到台湾啦。在路程进程，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2: 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3: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去台湾的。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3: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我们卫生福利部协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我们旅客刚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我们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可以哦。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粉品数量只能炸一条而已，告诉说你要买较多去海关查到，不然说东西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有人罚钱哦。
2: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载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不好啊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福利馆。

好，提醒大家哦，目前因为还是持续的下雨当中，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尤其是台二十线。那目前台二十线149.1到180.6向到乌鹿持续道路封闭进行抢修。那么台九线398.6到400.050，金轮到多良。那么落石的风险，南下车道实施交通管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双向通行。另外，在大武乡的台九线南下421.7到421.9上午路段，那么目前比较容易有排水宣泄不及的一个情况啊，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待积水稍退会开放通行。好，那么另外呢，台二十三线7K到16.8富里到台东县界东富公路，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啊，所以呢实际实施预警性全线封闭管制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另外呢，台东市公所清洁队因豪雨持续，所以今天24号礼拜一的晚上，家户垃圾跟资源回收清运是暂停一次，家户垃圾跟资源回收清运今天晚上是暂停的情况。

OK， 时间来到5:20。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其实在东基这里门诊急诊室照常服务的，含复健治疗、血液透析、洗肾等等，还有健检等服务。

他们提醒大家哦，这个好雨依旧是持续不断，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那么尤其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台二十线等等之类比较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可能性，也比较危险。跟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还有不要超车啦。哎，这个昨天六日呢，玉芬有开车出去哦。那我都是按照当时的速限，那因为这几天都下雨，所以会比当时的速限再稍微低个几就是车速再低于，比如说60，我就变成55这样子哦。但是我发现好多好多好多哦，真的是好多的车喜欢飙车，喜欢这个违规超速，还有这个超车啦，这是非常危险哦，因为

天雨路滑，所以我不大敢开太快。也希望大家哈，为了自己的安全，不要黄线超车，也不要路肩超车，只要您按照安全的这个车速来行驶是比较有保握的哈，因为容易打滑的情形之下，真的不小心打滑，至少您比较容易抓稳您的方向盘。5:22来欣赏徐绍扬《时间的距离》，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有环保犯罪集团已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亦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许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廷伟说，
3: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宜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2: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彰化大雨不断，传出零星路树倒塌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碰触台电。

0: 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全数恢复供电。黄俊伟报道。
1: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2: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明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23复电1898户。
1: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52，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府治安汇报中肯定警营合作打诈成效，颁发感谢状表扬阻诈有功人员及绩优金融机构，并强调持续强化治安与公共安全。请听报道。台中市警察局表示，115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主动通报警方协助拦阻诈骗，成功拦阻金额达2亿多元，其中中国信托行员察觉民众准备汇款2000万元投资资讯有异，及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太平地震事务所也曾拦阻850万元不动产交易，避免民众遭诈。台中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纪延熙说，
3: 本局今年1到7月移送毒诈案件计1186件，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623件。那查缉毒诈的件数会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有以下啊，警政署正式推动毒品唾液快筛执法，来加速我们员警同仁在第一线判断毒诈的一个太阳。那另外在今年的5月13日啊，也修正了毒品唾液快筛的一个执法程序。那又在今年的5月24日啊，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诈及断源弃毒专案，所以查获数增加反映的是我们执法能力的一个提升，而非单纯毒诈人数的增加。
0: 台中市警察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阻诈及毒诈查缉，守护治安平稳与城市幸福，打造更安全宜居的台中。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高雄阴天有雨，26度；台中阴天，26度；台南、宜兰、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用爱表现，彭健郭婷君所带来的歌曲。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好，新的路况，台东县的大武乡南下421.7到421.9上午路段，因受这个豪雨的影响，排水宣泄不及，易淹到路面而积水，造成南下的外侧车道路面有淹水，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所以这里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目前积水已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哦 ，OK， 这是早今天中午造成的那个积淹水。那目前积水已经退了，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好，在5:21的时候排除的，在5:21的时候排除了。好，5:41，目前台二十线美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的，是不开放通行，一直到24号视天后状况而定，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也不适合哈，在这样的一个持续下雨的路段时间，到山区行驶，更不要说晚上了。好，那么另外呢，受到这个海象不佳的情况，明天的台东蓝雨。蓝雨台东后壁湖蓝雨后壁湖下午的船班都是取消的，改在早上的7:00台东到蓝雨，9:30蓝雨到台东，以及7:00到后壁湖到蓝雨，9:30蓝雨到后壁湖是

正常开航的，早上的部分是正常开航，下午的船班都是取消的。那么另外8月26号到27号两天，台东兰屿来回船票来回船班都是全日停驶。8月26、27后壁湖到兰屿来回船班也是全部停驶的。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应该没有车子停放在太平西堤的外临时停车场内吧，因为中午已经指出不进了，进行封闭预警性封闭的停车场。好，那如果您还停在那里的话呢，尽速移开您的车子。这几天都还是有下雨的几率，记得您的爱车 停放的时候呢，一定要确定停放的位置是不会积水的。台23线的7到16.84K 富里到台东县界东富公路，那么实施预警性全线封闭。

0: OK， 王菲执迷不悔。时间来到5:48了。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8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23.9度，东经136.3度，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移动，强度达到中度台风的上限。而第20号台风闪电也在今天生成，目前太平洋上呈现了罕见的4台共5的局面。未来闪电台风会并入沙德尔台风的环流之中。好，那么这个闪电台风虽然在今天生成，但后续逐渐会并入沙德尔台风。紫檀台风持续在南海岛附近徘徊，而简拉维台风则将即将登陆中国的福建沿海。那么至于沙德尔台风的后续路径，未来2天会由西北方逐渐转为西北西移动，预计礼拜三26号通过冲绳附近的海域之后，受到中国华北高压导引，加上东南侧低压带牵制，路径会明显向西南方向来行进。那么目前是研判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在礼拜四27号下半天会逐渐接近台湾，礼拜五28号上午会掠过台湾的北部海域，下午朝中国附近一带登陆。不过后续的路径还取决于高压势力的强弱，高压越强，台风南偏的幅度就越大。那么礼拜三到这个台风接近台湾之前，也是路径调整的关键期，是否会牵动也是否会有登陆台湾的可能性都还在预估当中。那么也提醒大家做好这个防台准备。那这几天的豪雨也造成许多地方有灾害发生，那么比较容易滋生病媒蚊的情况，这个部分也要一并的了解跟注意。
1: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1: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1: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Oh yeah! One, two, check, check, check! Oh yeah!

OK， 时间5:56，提醒台23线7到16K.84富里到台东县界东富公路受降雨的影响，实施预警性全线封闭。那么台20线梅山口向阳也是不开放通行的，提供给大家参考。5:57，欣赏陈慧琳《风花雪》，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工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到茄东，北上的宝山路段车速都是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的 32.6 公里暗坑隧道，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3.4 公里，中和一前在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先前在外路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4线东向的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

的宇宙，有美丽的星球、灰尘和铁锈。他的宇宙，他虔诚祭拜，渴望生而为人的罪永远离他而去。他们想要自由，他们想要自由地拍动翅膀，他们想自由地朝彼此飞去，望穿了眼睛、心脏，像命定一般的相拥。告诉我吧，你想飞进谁的宇宙？

赛红的脸总是会让我快乐了起来，因为你的样子是那么认真，我也勇敢地收下了你给我的吻。虽然再温热的感觉总是会冷却，但是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你可以说当时年纪小悔不当初，也可以说每次都是我犯了错误，但是

0: 欢，你又怎么可能回到我身旁？夕阳把我落单的影子拉成一根长长的柱子，风吹过踩着海水享受浪漫，巴黎是我们传递温情的地方。如今我带着回忆坐在同样的地点，如果能有机会，我要重新再来一遍。
1: 没有人能代替我承受记忆的痛楚，也没有人能抹去你的名字。
0: 在黄昏的沙滩上，脚步模糊，对你的记忆还是会很清楚，
2: 因为最令人

好，提醒大家，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路径出现显著的变化。那么，受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最新气象模式跟 AI 预报都显示了台风路径明显的往南坠的趋势，甚至也不排除会侵袭台湾。那么随着台风逐渐的逼近，加上热带性低气压引导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的强降雨时间会大举延长。气象单位特别提醒高雄跟南部的民众必须提早做好防台跟防汛的准备。好，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豪雨以及下雨的情况这几天都还持续会有，那么也希望大家做好万全的安全准备，开车的朋友减速慢行，开启车头灯，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这都是一定要的。时间来到6:12，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徐静雯，我想飞进你的宇宙。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在台东。

照，有美丽的星球、灰尘和铁锈。他的宇宙，他虔诚祭拜，渴望生而为人的罪永远离他而去。他们想要自由，他们想要自由地拍动翅膀，他们想自由地朝彼此飞去，望穿了眼睛、心脏，像命定一般的相拥。告诉我吧，你想飞进谁的宇宙？

0: 袖手，相视一睡。
1: 于是我们等待入梦，等待天晴，等待日光，不断盼望着，不断盼望着。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日常开车出门时，如果遇到赶时间的情况，千万不能在路口转弯抢快强行通过，这样不仅危险，更会让过马路的行人感到心惊胆跳。请大家记得，道路使用者是轮流的，我们下的车也会是行人，开车时多一份体谅，道路就少一份危险。
1: 说的没错，请驾驶朋友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守则，行经路口请确实慢速行驶，仔细看向路口四周，随时观察有没有行人准备踏上斑马线，看到行人时请果断停下车辆，礼让行人先行通过，多一分耐心停让，就能为彼此创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
2: 再次叮咛大家，车辆行经路口有行人穿越时，务必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携手建立和谐有秩序的交通氛围。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行经路口时，务必确实做到慢看停三要件，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时间来到6:17了。因应防汛需求，太平溪两侧堤外临时车停车场呢，今天有实施预警性封闭。那么，另外明天如果持续下雨的话呢，可能民众在停车的时候要注意，您停车的地方是不是有积盐水的状况。台东永续书店亮相亚太永续博览会，永续好礼等你带回家。从山海唱到离岛，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绿岛乡的海岛夜晚圆满落幕，相约明年见。

好，这个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在27号到29号台北世贸艺馆盛大登场。县府今年以最新发布的2026台东县自愿检视报告为策展核心，打造期间限定台东永续书店，将各项永续施政成果转换为主题选书、手绘小卡、生活选物跟趣味互动，邀请民众以逛一间书店、读一座城市全新的体验，以探索台东永续精彩的故事。那么展期也规划了有奖征答跟 AR 互动、拍照等活动，现场也抽取限定台东永续的好礼。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或是您有亲人在台北的朋友也可以邀请他在27号到29号台北世贸艺馆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时间来到下午的6:20，欣赏蔡嘉玲《绣根棍》。

OK， 好听的歌曲，小滚滚蔡佳玲所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六点二十四分，台二十三线七到十六点八 K， 富里到台东县界东富公路。那么实施预警性全线封闭管制，因为下雨的状况。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依旧是封闭管制到二十四号左右哈。那么会是情况来看。会不会继续的封闭，或是会不会开放的一个状况？好，那么如果要行经南横的朋友跟这个相关的单位或是锁定警管，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最新的消息。好，那么要吃饭了，希望大家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哦，以免影响行车的安全。那下雨，其实蛮多人都会用开车。代步，那么开启车头灯很重要，不要任意的停放，还有跟前车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开车莫太紧，不然很容易把地上的水溅到旁边的人或车上，造成危险。来送上动力火车，如果还能够，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成灾，130人受伤，2人失踪。强台沙德尔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预估暴风圈笼罩北部以及马祖。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为应应0822的豪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的工作汇报，由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各功能分组报告，并连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花莲县等地方的首长，掌握地方灾情疏散彻底的情形。任兰信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0822豪雨造成中南部135人受伤，另有35件及淹水受困案件，64人获救，仍有2人失踪。全台累计594件及淹水灾情，79件尚未退水，停电户数最高超过18000户，目前仍有约1400户抢修当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作物农损将以最优条件最快速度启动救助机制，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则由中央与地方持续监控，强调即使雨势稍缓，也需确认安全无虞，才能让民众返家。
2: 那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花莲的堰塞湖，万里溪部分今天上午河道已经发生了红色警戒，河道外围居民的部分影响的区域则为黄色警戒，要特别请农业部会同专业的团队继续监控整个堰塞湖万里溪水位，也请民众务必配合相关防灾避难的安置措施，确保自身的安全。
1: 指挥官纪连成才是，万里溪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并因应中度台风沙德尔接近，要求各县市把握未来两天加强防台准备，并提醒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金门县及连江县提高警觉，严阵以待。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还有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还有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乱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六十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也传出了这个积淹水的灾情。市府和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了一级应变，准备超过千名的兵力，还有各式的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抢灾工作。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6: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 的移车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5: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0: 花莲的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下游的两个乡镇已经撤离了近200人，而光复乡的这个佛祖街还有阿桃莫部落等低洼的区域也陆续出现了急淹水的情况，乡公所紧急协助居民撤离安置。张海的报道。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河道内为红色警戒。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撤离保全户32户111人。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24号上午人力到位之后，开始撤离下游44户88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7: 在深农里一些的老弱的妇孺的保全户。”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就昨天晚上我们就向县府申请了兵力，以及我们现在协起警力进行我们这次堰塞湖保全户的强势撤离。
3: 林保署花莲分署24号中午出动无人机空拍监测，画面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量扩大，持续冲刷坝体，让水位逐渐下切下降约4.7公尺，目前蓄水量约554万立方公尺。相关单位持续监控坝体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另外，光复乡位在低洼地区的佛祖街以及阿桃莫部落有积淹水情形，上午协助几位住户撤离并安置在公所等安全场所。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受到豪雨的影响，台铁也宣布今天晚间6点过后，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仍然是持续停驶，区间车则是视降雨的情况来行驶。明天列车的行驶资讯预计会在今天晚上10点对外公布。不只是南部，彰化大雨也不断传出了零星路树倒塌的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触碰的这个台电的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恢复供电。黄俊伟的报道。
8: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9: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倒树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快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闽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点23分复电1898户。
8: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点52分，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南部的豪雨预计是今晚起会趋缓，不过沙德尔台风下午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警，北部跟中部的山区容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10: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11: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 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是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10: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气象署预估到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所以高雄跟屏东的部分地区是续防豪雨。高雄市府宣布明天的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还有甲仙区、六龟区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屏东县也宣布了明天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还有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还有枋寮乡的新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等地区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刑事局历经了七天七夜的追查，逮捕四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四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 20.96 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七天七夜跟监，陆续逮捕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无姓陈姓共犯等四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12: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无姓陈姓等四嫌，附近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四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金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还有回填土方来做掩护，在新竹县的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元。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了多名嫌疑人。徐海伦的报道。
1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14: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13: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国道一号的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的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的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北入高架的匝道则是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杨欣的报道。
10: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15: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10: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稍早在北上三重路口入间的机车也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23.4公里，中和一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了406亿元，要推动 AI 新时代建设。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更编列了2292亿元。

0: 出席2026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 BTC 开幕式致辞时提到，无论是生技产业或高科技领域，台湾不止接轨国际，更有能力在首发市场参与制定世界标准，未来将持续整合自主技术与数据资讯，驱动产业创新及健康服务，落实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治国理念。
1: 2005年开始，政府透过 BTC这样的凝聚会议，来凝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生技产业能够得到宝贵的咨询意见，因此能够全面而且能够蓬勃的发展。
0: 卓荣泰表示，本次 BTC 大会以医药、健康及农业为三大主轴，从科技应用、法规制度及产业永续三大面向，聚焦驱动跨域应用落地，完善生医共好环境，深化产业全球布局及推进农业智慧升级四项议题进行讨论。政府将参考专家建言，加速生技医疗科技政策制定，让台湾生技产业再创高峰，打造更广泛的护国群山，立足世界领先地位。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七月的失业率是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了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的同月最低。评估整体的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是持续上升。尤淑燕的报道。
3: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4: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3: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对于要如何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认为这并非监委可以解决的，建议立法院要提出不信任案或是宪法诉讼。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会24号继续审查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等6位监委人事案，针对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立委葛如君询问被提名人林佳范，如果未来当上监察委员，会不会本于职权启动调查，甚至提出弹劾？林佳范回应表示，这涉及宪政争议，并非监察委员可以解决的事。
6: 一种就是政治性的解决，换句话说，立法院可以提不信任案了，这个，
7: 不好意思，您不要把问题外部打断您啊。你如果担任监委，你能不能做什么吗？你愿不愿意做什么吗？
6: 我要解释，就是这不是监委的职责，因为这个涉及到宪政争议，也可以提这个宪法诉讼。
5: 立委吴立华询问监察院跟立法院的调查权差异，被提名人已帮某干强调，立院的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预算审议或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资讯取得权。监察院的调查主要是来自宪法锁定的监察权，目的是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两者功能互补，不能相互取代。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是77.93岁，都是高于全球平均的寿命。而六都又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的82.13岁，还有这个是仅次于台北市。任兰心的报道。
8: 内政部公布114年检疫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

0: 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1: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叫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0: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了线上赌博集团，查获了机房负责人以及成员共有27人，查扣了现金跟不法所得高达3000多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的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陈韵涵的报道。
3: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毕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4: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3: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新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的楠梓区一处大楼旁边的路面大面积坍塌，高低落差将近1公尺，警方迅速将两旁约20多部的机车抬到安全的位置，拉起了封锁线，由施工单位灌浆来抢救。徐俊秀的报道。
5: 楠梓区安泰街这栋大楼旁紧邻点保溪护岸，市府发现护岸破损后提报8威台风灾修工程，但近日因为豪雨下不停，路基不断被冲刷掏空，裂开长度约4公尺，高低落差最严重的地方达80公分。警方获报迅速派员到场拉起封锁线，避免人车发生意外。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楠梓所所长朱家宏说，
6: 本案于115年8月24日10时许播报，在楠梓区安泰街182巷内，因连日豪雨造成路面塌陷，民警立即派员到场，协助将停放道路两侧约20几台机车移至，并扩大封锁范围，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公务局、水利局也派员现地实施评估。
5: 目前该处已由施工单位进场灌浆抢救，警方持续维护现场秩序，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注意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安南区空地废弃屋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持续灾后复原，今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进行这个建物安全的勘查，确认受损的建物安全情况，加速后续的修复还有球场作业。周佑谦的报道。
7: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军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8: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0: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而中部跟北部的山区、北海岸也要留心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也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哎，即时录卡，听即刻。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62.6公里过大峡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的77.4公里林府桥目前在晚上八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路。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大溪有货车的事故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华安东一路往南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行车在外请特别小心。

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阮这吼，阮这生因较好咧生水啦，呾看歹歹啊，啊，毋过愈看愈古锥啊。
1: 李竹县的歌声刚五岁嫁你岁几条歌就是岁。今天是8月24号礼拜一的7点11分，在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哦。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8.6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台66线东向26.2公里。在过了大溪端，全线车道有货车翻覆，不能走，请改道哦。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了大溪端有货车翻覆，全线塞住了，现在不能走。
2: 哎，吃早餐啊！
1: 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是已经开启的，请用教育朋友要多点耐心哦。连日的好雨应该从上个礼拜的5、6，南部地区的朋友非常的有感觉，然后也有不同的灾情都出现了，甚至昨天今天还有停班停课的情况。用用教育朋友，在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心自己跟居家的这个安全才行哦。他是卢广仲，早安陈志美。

他是卢广仲，歌曲叫做《早安城之美》。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68.6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台66的东向26.2公里过大溪货车翻覆，全线被塞住不能走哦，请用路驾驶朋友要提早改道。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不到50公里。多人合作的歌曲收在 Broman 911动力火车，梅秀姐跟范晓萱，歌曲叫欢迎光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Red Velvet 歌曲叫做 Surfing Boy， 23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77.5 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台66线东向 26.6， 不对 ,26.2, 台66的东向 26.2 公里哦。过了大溪端货车翻覆没有办法通行，要提早改道。南部地区这个豪雨成灾啊哈。除了提醒大家不要出去走动，然后注意居家的环境安危之外，少部分的人呢可能在这个淹水期间想说来游乐一下哈。这个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到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淹水这件事情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细菌病毒或者是蚊虫害等等的状况，也要特别留心。他是 Lady Gaga， Summer Boy。

Lady Gaga 歌曲叫做 Summer Boy。 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好了，待会7:30是金广新闻，他是郭靖 Encore 啦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的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仍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也应该发展多元能源政策。由淑燕报道。
2: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3: 现在 AI 越赚钱越爱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2: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辉达财报公布，前投资人观望气氛浓厚，台股今天以平高盘开出后震荡走低，指数收场收在44762点，下跌461点，失守45000点整数关卡，成交金额大幅下滑到新台币6294亿元，创下今年4月7号以来的新低量。为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提出5项交通政策，主张加速建设人行道，检讨不合理的速限，交通罚锾回归道安，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以及改善公车司机劳动条件。杨欣报道。
4: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政府虽然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但全台道路只有21.1%设有人行道，国中小周边150公尺内设置人

0: 人行道的也只有 31%， 呼吁政府加速建设人行道。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说，
1: 在地方政府他其实必须自己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外，他也要自己编列经费，而且定出施工的计划跟期程。那最重要的是宽度要做到，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到 1.5 米，连两台轮椅都没有办法会车的人行道，这在未来高龄化的社会是绝对不及格的。那另外人行道上的阻碍妨碍通行的一些相关的公共设施，这也是地方政府在施工的时候必须要协同各单位去做好协调。
0: 针对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认为测速照相应该设在高风险路段，相关罚锾也应该专款专用在改善道路安全。他们也指出，车流应该以车速区分而不是车种，因此呼吁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另外，公车司机缺额率高，工时长，近五年来全国公车事故平均每年1624件，应该优先改善司机人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政府规划里建设经费将提高到35万元，并同步加码自强活动及出国考察等补助费用。回应里长长期服务地方需求，也希望透过实际的交流考察，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能够持续优化台北市的市政方向。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里长协助市府推动政策成果事迹表扬活动，除了感谢里长们长期协助市府推动政策，也宣布提高基层服务相关资源，其中里建设经费提高至35万元，里民活动中心租金补助也提升至4万元，另外自强活动以及出国考察补助也将同步加码。市长蒋万安说，
4: 很多的政策也谢谢里长提供很多的建议，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妇幼专责医院的成立，还有上个星期我们宣布很多友善育儿的9项新政，所以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里长们，包括出国考察费用、自强活动的补助我们也再次提高。我们希望透过实际的考察交流，把其他城市做得好的地方我们采纳，而且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政策。
3: 市长也表示，里长是最贴近地方的第一线力量，无论是都市更新、交通建设、育儿政策或防灾措施，都需要里长协助向里民说明、搜集意见，让市府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地方。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与里长的交流，了解地方需求，并滚动调整相关支持措施，让里长在第一线服务里民时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多。台湾嘉义以南跟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9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0: 吗？
1: 嗯，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2: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1: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2: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1: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2: 你哦，就知道玩了。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选播一些歌名当中有 summer 或者是夏天你会做的事情，或跟玩水有关的一些音乐作品，跟水有关的音乐作品。它是 Do You Want Thing 中 Airplane Mode 飞航模式的专辑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s。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人的路段内线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19.9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最近天气都是雾蒙蒙下雨阴天的情况， Sabrina 胡勋武歌曲叫没有星星的夜晚。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啊。

邱淑婵的新 EP 叫《无真》，听到的是《无真》当中的同名歌曲。哈嘎各位，7:52。台十七线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这里路面淹水积水，特别小心。台十七线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有路面淹水。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匝道的外线小客车停放哦。国五的北上，国五北上19.9公里，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老王乐队《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哦、这个滴滴答答的雨真的会让大家晚上难以入眠、啊、好，南部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哦、这个居家的安危，还有接下来有台风、哦、这个台风预计会在礼拜四五影响台湾最剧烈，所以这一波雨势一结束，立刻另外一波雨势又来，全台的朋友都要做好防洪准备。热烈安班车，它是500，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国一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19.9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滨崎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歌曲叫做 Real Me。 8:12来看一下台九线南下的161.3公里惠德隧道前有落石掉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当中的，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2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的南下327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在这边。好，中横公路呢，我看一下齁，刚刚是有提到说会有预警性的封闭情况，请用驾驶朋友要提早留心，或要提早留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了日文作品，来听华语作品，它是 Elva 萧亚轩《我爱我》专辑《剪刀嘴》。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8:23，巴查克歌曲叫做《水》，歌名叫做《水》，不过唱到了很多娃娃养，娃娃养在盘族语当中是女人、女生的意思哦。在讲到水跟女性之间的关联性。台64线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台9线南下161.3公里，惠德隧道前有落石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线有坑洞。Ariana Grande 歌曲叫《Eternal Sunshine》。

Ariana Grande 歌曲叫 Eternal Sunshine。27分。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Sophie 王嘉怡的专辑《水性杨花》歌曲叫做 Journey， 这首歌曲找来了 Serial 一起合作，待会来听8: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地检署侦办搭载这个辉达高阶晶片伺服器违法销售中国案，今天依背信等罪嫌起诉了辉达台湾分公司经销事业部的资深合作伙伴经理张姓男子等九人，并认定张姓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建请判处五年徒刑。南部豪雨今天晚上起会慢慢趋缓，不过呢，沙德尔台风下午则是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上警报，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容易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2: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3: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2: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欣的报道。
4: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串联双北市的淡水道路持续施作中，

0: 新北市府表示，整体的工程进度超前，在公安无虞、品质至上的前提下，会尽量减少施工对民众平时生活的影响，全力朝向118年6月主线通车为目标来迈进。刘威的报道。
1: 淡北道路起点自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还有中正东路路廊大致和台二线平行，终点衔接到北投大渡路，这一座全长 5.45 公里的道路将能够有效改善淡水往返北投台北市的交通涌塞。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正是做淡金路高架桥、中正东路地下道地质改良以及主线高架桥墩等，台北市路段工区则采分阶段进行管线迁移，未来淡北道路完工之后将会大幅缩短淡水往返台北的车程，实现在地就学就业的理想。
2: 现在工期已经进展到 36.41%， 比原有的工期35%还快，目前的目标很清楚，118年的年底，整个淡北道路都要完工。
1: 公务局长冯兆麟表示，今年底预计完成淡金高架桥护栏施作以及民权路的主线高架桥桥墩，并恢复关渡大桥旁机车道原有线型，同时加强和地方沟通，妥善因应施工期间对于交通以及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的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要留心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阿兵，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快？而且有真多新车呢？欸，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3: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啦。
2: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2: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4: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些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比更加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了。
1: Jolene 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8:44。台86线东向19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坑洞，台64线的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是故障车。国道1号南下327公里人的路段内线有坑洞。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7.4公里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了。国道一号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故障车也要留心。听到遗忘许慧欣接待九零之后，歌曲叫《爱情精灵》。

人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台六十四线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在国道1号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也有坑洞，在这个地方哈，都请留心。好，雨势都没有趋缓哦，吼，应该说雨势有慢慢趋缓，可是下一波雨势又要来了，下一波的雨势又要来了。有听到或看到气象署的这个台风相关的消息吗？哈，强烈台风沙德尔哈已经变成是强烈台风了，预计目前的这个预报预计在礼拜四、礼拜五影响台湾最剧烈。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山口大后生乐团三九台 Hillsong 乐团，游泳的游，待会见。

Coldplay 的歌曲叫做 Viva La Vida。 目前路网图好，大致上都顺畅，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还是比较慢的，60公里左右，台86线东下15公里，归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伙行，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坑洞在这边。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的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施工进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都有下雨或甚至有积水淹水的情况，都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3: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1: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4: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9:16，它是 CJ Meat。今年以《我说挖共》入围了金曲奖。这首歌曲叫《刚》。台九线北上的崇德隧道入口有大石头，南下的崇德隧道出口有碎石，所以台九线崇德隧道路段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哦。北上的入口跟南下的出口，大石头跟碎石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这首歌曲比较长一点点，铺陈的很完整。他们是好乐团，收录在《把悲伤留在这里》，歌曲叫《我们一样可惜》。

我们一样可惜。他们是好乐团。七月发行新专辑叫做 Living 的专辑，他们叫 Living 谷。客语作品歌曲叫做客厅躺海。

在客厅底下，在客厅里，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大部分都是很放松、很 laid back、很 chill 的事情吧。他们是 Living 谷歌曲叫做《躺哈》，也就是客厅。待会的9:30来锁定京广新闻，他们是 Vess and Hazy，故障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检调接获检举，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涉犯贪污罪。台北地检署的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今天就上午带队搜索陈雪生的国会办公室，带走了陈雪生的袍弟、办公室主任陈雪怀以及办公室助理、秘书共三人，还有多项的证物。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他10年10个月徒刑，而黄姓男子则是判刑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2: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1: 高雄市警方连日豪雨加强巡逻，避免民众落单受困，先后发现7旬迷途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7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返家。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3: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员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9月1号起呢，加码预立医疗照护资深优惠，持敬老卡的长者补助提高到1000元，还可以用敬老卡的点数来折抵资商费用。另外也推出了团体资商的优惠，鼓励民众提早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9月1日起，持有台北市敬老卡的民众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接受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补助可以提高到1000元，另外还可以使用敬老卡点数折抵咨商费用。北市联医也推出团体咨商优惠。

0: 费，三组家庭以上一起参加，每人仅需收费800元，让65岁以上长者可以在政策的补助下免费参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工室主任杨君怡说：“
1: 目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250，第二位以后800。”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是可能要三组以上的家庭，每一位就是只有800。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0: 卫生局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1月6日施行，民众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后，可以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可以趁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时，提前和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医疗照护意愿的方向，让自己的选择被看见，也减少家人在关键时刻面临抉择的压力。尽管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中部跟北部的山区还有北海岸也要留意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的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也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

0: 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如果你要实际操作起来，其实蛮累的哈。他们是管青公馆青少年，今天明天专辑歌曲叫《990次恋爱》，9:43。台八十六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我听这首歌，听刚刚那首歌《990次恋爱》，听蛮多次，然后我就想说，刚突然想到，想说，哎。虽然在当代的科技跟社会文化当中，好像速食恋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或者是很常被讨论的事情，但说实话，谈恋爱真的是很花心力跟时间，要谈到990次，我只能说时间管理大师，好不好？来，谈恋爱可能会要甜蜜的作品，它是林怡，香菜 NC。
1: 好呀。

0: 我的心肝宝贝。
1: 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哦。阿弥来的，伊是许富凯，拢是台语歌吼。9:52，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台86线的东向，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5号南北上是什么？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在施工哦。Vivian 徐若瑄，把郎诶。

他是 Vivian 徐若瑄，几条关系把郎诶。礼拜一晚上用几首温情温暖的歌曲陪伴大家，待会上恩回来咯，明晚七点空中见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柯宇作品洪佩瑜的歌声，吴姓同名某香 Q 妙，明晚见。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

也教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中间外线有积水，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的。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做 I'll Never Love Again， 是 Lady Gaga 的歌。一个巨星的诞生看过吗？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十点十四分，今天星期一，8月24号，欢迎你继续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好，上线之后，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不过呢，最近这个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自己行车的安全，好不好？这个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那个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性很高啦。好，那这边有看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针对明天的一些停班停课的情形，先来跟你讲一下哦。嘉义县这边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台南市明天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那么高雄市的话，则是在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纳马夏区，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屏东县的部分呢，在明天停班停课是三地门乡、牡丹乡，还有嘉东乡的运丰村和燕温村，以及来义乡、还有芳寮乡的新龙村、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以及南州乡万华村、春日乡、太武乡、狮子乡、马家乡、雾台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哈，这个都要注意。那另外，至于花莲县。

0: 跟台东县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这些邀请这边的朋友们都要留意。当然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如果还是有下雨的话呢，注意你的新车的安全咯。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今天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了。第十名是范丞丞 Love Letters to Myself， 第九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八名张学友 Multiverse of Polygram， 来听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专辑当中这首歌叫那一夜。

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一切

0: 弹指点烟，迷蒙了某个从前。
1: 比较好，比较重的蕾丝花边。
2: 周华健，这歌叫《那夜》。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第五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这边我想听草东没有派对，送上这首歌《山海》。

曹东没有派对，歌曲叫做山海。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派伟俊的 Bad Idea， 第三名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卢广仲做个叫口水流下来。

这是卢广仲的歌，叫做《口水流下来》，专辑有其他流行歌曲本周第三名。本周冠军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那首歌叫做《身外之物》。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另外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有施工，花莲县的瑞港公路6公里目前单向通行抢修当中。台北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了解一下到底天气状况怎么样变化，以及最新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动态是怎么样子。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对流低压带状对流影响之下，在云林以南还有在花莲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仍比较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在基隆北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及淹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偏强之下，基隆北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甚至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通过琉球飞进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比较大，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为接近台湾，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动向。而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和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两者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南部豪雨一度造成近20000户停电，42件及淹水受困灾情。虽然多数积水已经退去，但仍有1人死亡、4人失踪、155人受伤。民众在台南仁德三爷溪桥下发现一名落水男性大体。台南东区育德二街大牌、屏东万丹万新大桥、花莲卓溪乡玉林桥，分别有3人遭溪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搜救中。另外，花莲玉长便道遭洪水冲毁。一位台北荣总玉里分院保全疑似在骑车上班途中遭溪水冲走，搜救人员扩大搜索中，目前尚未寻获。记者张涵报道。
2: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万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3: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2: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传出积淹水灾情，市府、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兵力及各式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5: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

0: 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遗臭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1: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2: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记者徐凯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廷伟说，
4: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3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3: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主计总数公布，七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姚淑燕报道。
5: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6: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5: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万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8: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7: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

0: 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三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2: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2: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柔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尚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

这是五月天的歌《后迷》，10:53。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个要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汇总路况消息喽。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咱们要留意。在11点前，这是梁咏琪的歌，叫做《爱上下雨天》，我们待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在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国五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国一南下这边是在156公里处哦，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欸，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6: 我是吉他手翔玉。
5: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6: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4: 我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5: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的踏出新的一步吧。
6: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上人 in the night。

刚听到的是张震岳《梅雨季》。11:10来到第二个小时，想看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哦，这台风快要来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沙德尔强烈台风，看起来它会。

会往西北走，然后又往西南走，会靠近台湾，尤其北部地区的朋友，这几天防台措施麻烦都先准备起来吧。22.5乐团这首歌《下个雨季》。

这个来自田约翰，叫做《又见大雨》。11:23，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到6点哦。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基隆隧道新店隧道，这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明明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听到的是陈贤进的歌，叫《春雨》。晚上的11:37，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还好吗？自己把握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好吧？不要疲劳驾驶了。雨国，雨的光谱图景。

这首歌叫《游雨》，来自王子鹤。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清晨4点钟哦。

台七十四线东上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边，要注意了。他是孙燕姿，这首歌叫《雨天》，待会见。

来自无以忧，歌曲叫做《烟花如雨》。等一下，12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进入到8月25号了。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74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级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狠心我熬不倒，狠心我熬不倒。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尚恩所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狠心。

来自八戒，那八戒就是 IC 波冰球乐团了，歌曲叫雨滴。12:09第三个小时，唱歌念 The Night。接下来是蒋美琪，这首歌叫《走到哪都吓着人》。

Rain 歌曲来自范晓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驾驶哦，累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辛苦了一整天，生活已经被白天的工作调味成一条咸鱼了吗？没关系，夜深了，把自己翻个面，用全新的另一边来聆听尚恩帮你准备的好音乐吧。你好，我是黄伟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曾沛慈，歌曲叫《雨季》。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入口啊，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路段路间两辆车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雨天来自汪苏泷。

来自郁可唯，懂得雨天。12:50，维南下头分入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了，排除的还有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肩的两辆车事故，也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这是张丰琪的歌，叫《喜欢雨天》。今天就陪你到这了，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他会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晚安喽，明晚上十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这里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4点钟。国道1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31.8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景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

来到8月2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星期一啊，各地天气状况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现在呢，南部地区啊，这个部分的东部地区还在下雨，对不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啊，这个北部啊，其实从昨天好像早上开始吧，一直下到刚刚，也是没有停。但是呢，即使啊，这个雨势已经没有南部来的这么的密集，哎，雨势没有来的这么大了，我都觉得快受不了了。完全可以感受到啊，南部、东部的朋友们啊，过去几天到底有多厌世啊！但是呢，更厌世的是，就算天气再怎么差啊，接下来三个小时还是要持续熬夜工作啦。好啦，那么持续提振体力，提振精神，接下来三个小时的夜班开车、夜班工作，让我们一起加加油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来一首轻松的歌曲，蔡明仁的《游子》。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

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呢，今天夜间呢，这个施工好像还是有一点哦啊，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北，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继续呢往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 啊不论你现在经过的地区哦，天气状况是怎么样，就算没有下雨，夜间开车本来就该开车灯，对吧？

来自张清芳《一个人的游荡》，1:17。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啊，这里是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分隔岛更新，还有水井钢轨的设置作业。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再往北上的刚刚是国道三号哈，这个更正一下，刚刚在国道三号哈，北上的231.8到227.3，这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呢，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好，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车道在施工啊。以上这些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光汉一派轻松。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带我走吧》，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来到现在已经是8月25号星期二哈啊，今天呢啊，这个大部分的县市都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区啊哈，因为这连日来的大雨呢，这个交通受阻会比较严重啊，会有安全疑虑啊，在这个部分的地区停班停课，像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纳玛夏区啊，屏东比较多一点点，屏东的三地门乡、牡丹乡啊、

家东乡的温丰村以及燕温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来义乡还有访寮乡的新隆村、东港镇的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还有南州乡的万华村，还有接下来是春日乡、太武乡，还有狮子乡、马家乡以及雾台乡。有一些这个乡镇要留意，像是在嘉东乡、还有访寮乡、还有东港镇、南州乡，并不是所有的整个乡镇都停班停课、要这个留意一下、您的这个区域是属于上班上课还是停班停课。另外呢、在花莲县的秀林乡同门部落、从同门村的7到11里、停止上班上课、以外的县市、或者是乡镇呢，今天都恢复上班上课咯。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仍然还是有下雨的趋势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天雨路滑，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了。这首来自日本的龙羽翼 You and I。

0: 小米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啊，因为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几乎都有下雨哈、所以到了夜晚呢，这个气温还算凉爽，大概是24到26度。这个目前呢也还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几乎是所有县市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只剩下像是在基隆啊，还有台北市啊，以及桃园、新竹以及苗栗的偏沿海地区平地啦这个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呢西半部、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有大雨特报，连离岛都有澎湖还有金门地区，那么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需要关注的降雨热区包括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在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还是有这个时雨量大概还是有15到30，哇，这么多的一个累积雨量所以呢麻烦朋友们开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个天雨路滑呢容易打滑，就要给你开卡慢的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期呢在今天白天这个低压原本是影响我们的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呢逐渐的远离，

这个今天的降雨状况会比起昨天会再来得和缓一点，但因为台湾整个都还是以偏低压的影响为主，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都还是有机会发生的。连日的降雨啊，低洼地区啊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状况。河床的水位偏高，所以山区呢也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的一个状况。说到了星期三哦，天气状况渴望会再稳定一点，可是呢，哇，完蛋了，接下来可能换北部 IPP 刷了。为什么呢？昨天呢，刚升级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啊，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预测路径呢，有可能会靠近台湾。虽然说呢，登陆几率应该是不大，但是还是会从台湾北部海面掠过，走到台湾海峡上哈。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台北东方12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那目前已经是强烈台风的一个态势了，预计呢明天星期三可能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接下来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哦。这个后续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提醒你预计呢台风如果会影响台湾陆地的这时间点，应该会落在星期四到星期五，北部地区的朋友们换我们要做更多的防台准备了吧。

防台准备有哪些呢？啊，这个当然最简单的啊，你说要囤一些粮食啊，这已经是每个人应该几乎都会做了，对不对啊？不用我再讲了啊。但是呢，这个防台作业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像是啊，要清淤啊，家里如果有这个水沟啦，啊，排水孔的啦，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被落叶或者是淤泥堵住啊？要不然接下来降下强风豪雨的时候哈啊。这个水排不出去就非常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对不对？那么当然啊，如果是处于低洼地势的朋友们，沙包好或者是挡水墙需不需要提前准备好哈啊，赶快评估一下啊。另外呢，家里也要备好一些电池、手电筒啊，这个收音机等等的啊。如果呢，这个有短暂断电的一个状况、短路的一个状况哈啊，你才有办法这个有照明的器具啦哈，提醒你啦。啊，不过呢，讲到这个防台哈，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囤积粮食啊，今天呢，啊，在这个越来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来提醒你哈，这个你可能会囤积一些像是干粮啊、泡面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准备一些奶类的用品哦。啊，那么今天要这个提醒你，像是椰奶这个东西，你刚才它其实并不是奶类呢。有这个营养师表示呢，啊，很多人看到椰子，直觉认为它是水果，但是呢，啊，这个椰子水是属于水果类啊。可是呢，椰子水的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含有天然糖成分的糖，还有钾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有糖的水果饮。但就是因为富含糖分比较多哈，所以呢，像是有这个肾脏疾病啊，尤其有钾哈，或者是糖尿病啊，需要控制糖分朋友们而言呢，一定要留意摄取量。那么这个是椰子水哈，椰子拿来变成椰奶呢，它是椰浆哈。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奶这个字，但并不是乳制品。椰奶其实主要是由椰子肉制成的，脂肪含量是蛮高的，而且不少是属于饱和脂肪。所以呢，有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的朋友们，摄取上面一定要注意频率还有分量。对于需要减重的族群来说呢，你吃火锅吃椰奶锅啊，椰奶的甜点啊，也必须要这个了解一下啊，这个减少或者是给干嘛啃脆了哈。最后呢，椰肉本身其实是比较接近油脂与坚果种子

类啊，成熟的野果呢，看起来好像是水果肉，对不对？你说啊，就像跟吃橘子啊，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吃比较多，像瓜类，对不对？啊，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呢，椰子肉主要来源是它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脂肪，热量其实不低哦。虽然说呢，还是富有膳食纤维，但是呢，高血脂或是正在减重的人，可别因为想到就是说，哎呀，天然食品、原型食物啊，啊，就忽略了分量。但事实上呢，就算是原型食物，嘛是赶快，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营养标示当中三个资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这个比例，尤其呢脂肪要了解一下啊，通常应该都会分成饱和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那如果看到呢有哪些指标太高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摄取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哦。

来自高桥优这首 High Five， 1:48，台64线呢，在这个部分地区哈，有水道清洗作业，会封闭这个单线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啊。既然看到这个省道了哈，在其他省道的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稍早听到五月天的干杯之后是台语版蔡秋红的干杯。两点之前啊，仍然要再送上台语歌，它是张秀清这条青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啊。在北部区域，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了2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啊，应该是外侧1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中部区域呢，要关心到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设置作业。国三在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啊，省道区域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

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零到一百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5: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7: 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
8: 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他们把客语歌呢唱得非常的可爱、哦、有一种好像是大种爱在唱歌的感觉啊，这种他们的确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可爱的摇滚啊唱在这个本土的音乐当中，呈现了一种反差感。他们是 Ribbingu 带来的歌曲花蛇，是目前啊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哦、欸、有事故呢，在台北市的林口哦啊这个林口之前呢，林口的哪个地方 啊说这个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啊，我们有这个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另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既然讲到这个市区了，看到在中坜市桃园的中坜区是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呢双向全线封闭啊。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啊，单线双向通行啊。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进街到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One on One 啊，这首歌曲 Kangaroo。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啊、这个首先当然体力状况多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建议啊，每开车1.5到2小时，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除此之外，夜间呢、目前看到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以及东部地区呢，啊，中部的沿海嘛是赶快，虽然说看起来啊，今天夜间的雨势比起昨天稍微缓和一点，那下了好几天了哈，啊，就算是缓和呢，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啊，提醒你，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的开车。啊，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的小单元呢，啊，依照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今年的1月到5月呀、在新北市这区域呢，机车的交通事故是造成了22,780人的死伤。哎呦，那也叫贼哈！而且呢，这22,800人左右哈的这个死伤的人数当中，有大概是有10%左右啊，也就是呢2,697人呐、是高龄长者高龄长者啊，就是65岁甚至是70岁以上的用路人啊，多数呢都是骑乘机车造成的意外啊。高龄长者常见的事故肇事的主因包括没有保持前车安全距离，没有依照规定让车啊，这个像是新北市的裁决处就提

醒哦。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反应速度、视力、听力、身体机能都可能逐渐改变。哎呀，骑车的风险就相对提高了。像是呢，这个统计时间当中，也就是今年的一月到五月之间呢，新北市有一个案例是70岁的陈姓妇女哈，骑乘机车从自家的巷弄当中走到大路上啊，行经了无号志的路口呢啊，但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划分干道，知道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车辆，所以和另外的车辆呢这个机车70岁的陈姓妇女和另外一位机车骑士发生碰撞，就造成对方脚部骨折啊。那因为这位70岁的陈姓妇女啊也没有先停让，对不对？所以呢就涉犯了相关的一个法条，过失伤害，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这个加重刑责。哇，真的是非常的不不讨好，对不对啊？因为后来呢是经过法院拘提了20天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长表示哈，高龄长者上路还是要掌握预防性驾驶的原则，一定要提早警觉，并且预留反应的时间啊。骑车呢，尽量穿着鲜艳的衣服啊，或者是佩戴反光配件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同时呢也呼吁一定要戴妥安全帽啊，这非常的重要。偶尔走在路上哈，我还是会看到有人呢没有戴安全帽啊，这个后座乘客没有戴安全帽就算了，连驾驶有的时候也没有戴安全帽，真的是做危险的啊！有戴安全帽的朋友呢，也要记得这个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并且确实的系好扣带。那么当然，好像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年满70岁的这位陈姓妇女哈，事实上呢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也提醒啊，依照现行的监理机关制度高龄换照的一个管理制度哈，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都必须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然后呢完成体检体格检查，并且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才会有换发新照哦所以呢没有这个依照规定这个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序，这个上路骑车事实上都是会被罚的哈。那么另外呢，在75岁以上的长者哈，除了呢要完成这个体检之外，还有这个道路刀交通安全讲习，事实上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哈，是会有3项都必须要通过，才会换发一张3年短期的驾照。但事实上呢，还是建议啊，长者哈，这个身体机能如果发现明显有退化这个感觉骑车的反应不如既往呢，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骑乘机车，必要的时候改搭公车、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轿车，当然是比较舒服又安全。高龄驾驶的5大安全重点呢，提醒长辈尽量是白天骑车，晚上少骑车，慢慢骑，不要抢快，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驾驶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关心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用路习惯，适时借由提醒陪伴这个协助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一起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来自同里尊亚这首不停的播送，2:25啊，这个台北市呢，说是有在这个林口之前哈，有这个路段的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碧潭和新店隧道，事实上这里也是内侧有工程，好，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那继续往北呢，到了北上的基隆隧道啊，这个快要到顶了哈，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杰欣捉摸不定。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0: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报名啊2:34，2:34啊。刚刚这个事故呢，这个再更正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之前的路段呢，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小组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好，那除此之外，国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都是夜间施工了，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156.6-1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耐震的补强作业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到清晨4点。那么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分隔岛的这个新设集水井还有钢轨的设置作业，预计到6点钟。北上的181.5-180南屯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集水井还有这个钢轨的设置作业。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31.8-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萱陨石。

来自魏如萱这首《陨石》是收录在她2011年啊，15年前呢，她的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有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呀、啊，泡泡啊等等的，这个是一些比较可爱哎，这个比较小品的歌曲，但没想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有像刚刚听到这首《陨石》呢，是比较黑暗的摇滚神曲。事实上呢，这个唱到后面，它有一些这个副歌需要用假音演唱，不但难度很高，如果在现场演唱会要演唱的难度更高哦。他今年的这个演唱会当中，他是开场一面在这个半空当中啊，悬空演唱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唱完之后不能说他是陨石。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划过天空啊，这个没有发出光芒啊，或者说燃烧殆尽掉落到地面上的是陨石。但是呢，在这个夜空当中啊，这个因此绽放出光芒的叫什么呢？叫做流星，对不对？我想魏如萱把陨石唱成了流星了吧。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暗黑摇滚风格不是只有林忆莲挑战，王菲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歌曲，这首《萤火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南港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工程检查作业啊，麻烦你经过时

好像已经早就过了玫瑰的季节啊。但是刚刚一连听到两首有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还有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好，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黄小虎心太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有事故小组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有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156.6到157.2，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呢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设置作业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喽。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恩师，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6: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是半暝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首歌曲是不是道尽了你每天打拼的心声呢？我们在这个每一天呢，好多的事情要烦恼，对不对？烦恼工作，烦恼家，烦恼现在是暑假，小孩子在暑假呢有没有乖乖睡觉这个出去玩有没有交到不良的朋友，有没有然后呢，往往很多时候这首歌曲讲查甫人的烦恼啊，怎么样好像都只能讲给自己听，对不对？不知道到底该和谁倾诉苦恼，到最后呢，只好用一首懂自己的歌这个旋律一点一滴的唱出来了。难道他也唱出了你的寂寞吗？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

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啊，既然好像只有一些这个抒情歌可以懂我们的烦恼，那就多听几首吧。不然呢很多的烦恼累积在身体里面，累积在心里面，没有去消化它，久了也会得内伤的吧。

绪，捕捉着过去无限的欢愉，不停着复习爱意的字句，还聊着我们下周去登机。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来自黄奇斌这首歌曲《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啊，刚刚听了潘信伟，然后再听到黄奇斌啊，如果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苏吉宾友哈啊，这个对于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压力。想要用一首歌曲或是用几首歌曲呢让自己唱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这首歌曲懂你。这个非常推荐潘信伟和黄奇斌的歌曲啊，我是黄奇斌以前的茄子蛋乐团。时间是凌晨的3:17。好，上个小时呢我们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这个林口前的路段啊，外侧车道有2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啊，在国道一号出现了其他的事故呢哈啊，在国一北上的332.3公里哈啊，这里仁德系统之前，首先内侧车道有个大塑胶带掉落。南部还有在下雨吗？应该还是有呢哈啊，所以呢，就算是路上只是掉落个塑胶袋啊，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快车道，对不对啊？超车道，所以呢啊，就更需要专心留意喽。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一百

28.6公里啊，过苗栗的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0，戆查某人。

秀兰玛雅的歌曲，合作青春的梦。时间是3:26。稍早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路段原本说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但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朱启林呐 啊真正是做拍摄的啊，我看到两台车的这个车祸哈啊。是变多了吗？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哦，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这事故呢是两部车的事故，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啊，在这个国一呢，你要接近苗栗的这个路段哈，就可能需要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甚至呢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事实上国道上面哈，因为这车速非常的快，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是稍一不注意前。放道路状况，等到你这个已经反应过来，就啊前方怎么办？怎么有车子这样子停在那边？好像发生事故，你刹停距离可能不足的时候，最后有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啊，如果你及早做因应的话呢啊，尽量是可以避开了。那当然还是挺危险的哈。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施工啊，要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无线电的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哦，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好啦啊，不确定是不是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呢啊，这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啊，麻烦你减慢车速，确实打开车灯，鬼速圈巡清楚。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主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身为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您，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您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阵，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哦哈。这个算说过去一个小时，我看看，南部中部以南哈、啊，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哈、啊，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啊。也就因此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都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也就是3小时以内可能会降下总雨量100毫米，或者是一整天啊可能会降下总雨量200毫米哈、啊。那其他的县市呢，事实上几乎都有大雨特报啊。即使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北部的雨势比较和缓了，但还是要留意哦，因为低气压加上这个西南风水气偏多，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啊，这个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稳定呢？哈，啊，这个各地呢，今天清晨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呀、啊。要看到太阳，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哈。今天的降雨渴望的强度会比昨天稍稍减缓一点。那到礼拜三呢？这个南部地区虽然说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但是其他地区可能看得到阳光了啊！这个在中午过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但要把握明天哦，因为呢，星期四这个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可能就会接近了啊，届时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就开始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呢，北部山区啊，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较大的雨势。那么相对的啊，南部天气就会再更转好啊。到了这个礼拜五哈、啊，渴望会是这个台风最接近的时刻啊，而且呢，还是有这个暴风圈笼罩台湾陆地的部分几率哈、啊，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尽早做好防台准备。周末呢、啊、这个台风会逐渐的远离，但是水气仍然是偏多的。感觉这个礼拜呢好像是什么接力赛是吧、啊、南部下完换北部，北部下完不知道是不是又换南部，整个夏天、啊、这个防洪防汛的工作永远做不完、欸、啊。来自陈明喜，1064°C。

陈明喜的歌曲1064°C 3:4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9.6公里哦，永康路段啊，这里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在外侧的路肩，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这个北上的332.3公里啊，仁德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不确定会不会随着这个大雨啊，这或是夜间呢，这风这样吹，飘啊飘，飘到其他的车道，麻烦多加小心。好，一样是国一北上的128.6，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说是两部车的事故哦，真的是蛮严重的，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苗栗地区不确定有没有下雨呢，因为过台中呢，事实上看到这个夜间呢，都持续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就算没有下雨呢，要麻烦你确实打开车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绝对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来自邹宗翰这首《低温度》。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1。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施工啊，在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的地下道呢，有临时的回撑，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一路啊，到转接中山东路啊，接着转回环中东路来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迈摔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全线封闭施工。孙燕姿这首180度。

0: 来自孙燕姿180度啊，在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忽冷忽热，然后突然又变成了角度啊。时间是凌晨的3:57，待会来到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啊，要送上的歌曲，阿杜的《睡不着》。来到星期二啊，希望今天的天气好一点了啊，因为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要上班上课了，让你上班上课可以顺利一些。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点一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1: 分手后的病态，没有你的下午，懒得不像话。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3公里仁德路段，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中线车道外侧车道，又受到影响哦。在北上的319.6，这里是靠近永康路段，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路肩在待援当中。北上的128.6公里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目前也还在跟着两部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掉落物在国一北上的332.3仁德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首先呢是强烈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已经在台北东方12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9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处的船只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它也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是容易下大雨的，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有可能，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就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云林嘉义县台中市还有彰化。

这个歌总有一天，感觉真温暖哈。这囡仔那真年友好啊呢哈。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哈眼睛怕表，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家四个小孩。伊就想讲，总有一天等我有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请妈妈吃最高级的餐厅。结果后来他真的当上总经理哦。结果他有一年母亲节，请伊母啊去吃怀石料理，你知不？怀石料理，哎、欸，那很贵哎哈。那但是呢，怀石料理有一个点，就是非常精致哈，分量不多。阿姆哥，我告诉你哈，到去之后，他的一进门，妈妈说：“你给我跪落去。”哎呀，晴天霹雳，小空奇怪，你吃好料回来，先哪母啊才生气？原来他妈妈没有吃饱。哎呀，小空这个囝这样不好。他后来才知道，早知道请妈妈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就可以了。隔一年他调整以后，开业钱以后，安尼不到几千块哈，但是妈妈我告欢喜哦。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好几个事故点呢，涉及一个在国一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小货车撞上护栏，占用在中外侧哈。还有在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这边。

因有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 319.6 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这边也有三台的事故车移到外路间了，赶快来设计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18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现在台88线呢也出现了一起自撞事故，是台88东向靠近

景凤山内线，内线要小心哈。那先前国一的南下 327.3 公里仁德小货车撞了护栏，占用在中外侧，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随即以及在国一北上 128.6 公里过苗栗内线，先前有两台车的事故，也是要注意哈。那目前啊，因为在云林嘉义台中彰化都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台中现在是西屯南屯沙鹿无期大渡龙井，那嘉义县是埔子六角东石哈，云林跟彰化哈比较多乡镇都在大雨的范围内，真的要注意安全哦。遇到这个雨下得很大，视线不佳哈，真的要小心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咱目睭就背后金哈。

DJ 嘿，牡丹吼，一个人孤单吼，买当找着家己的纪念玩的哦。来，现时间4:25了。那目前因为有好几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把注意点啊，背后金吼拜托姐。然后有一些地方除了有事故，还在下大雨哈，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事故点过到位哈，目睭的背后金美拜托起来。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的话，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在外路间这边有三台事故车，而国一的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要留意自撞事故，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也在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了护栏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还有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哦，这是国三哈。其实国一的话是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那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国三还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二线都要留意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还有北上头城前内侧都有工程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早上，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夜生青的歌曲《美丽情歌》，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来，国一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国一还是有其他的事故点，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一侧。还有南下在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两起都是自撞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那一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啊。好，现在呢在云林县嘉义县台中市彰化县还是在大雷雨的即时范围内，真的这几个关系的乡亲啊，我们出入要注意，那真的是那登掉的大哈哈，真正爱塞机，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千万唔通度孤哈，拜托速度也要掌握好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一平安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4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国一两个点都是自撞情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南下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哈。

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世界，这算泡面协会啦哈。就是说，他们有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数据，以2025年来算，全世界泡面销售量总共多少？你知道吗？1242亿。好，全世界一年吃了这么多包的泡面啊，跟2024年来讲是增长了0.7%啊。然后他们除了数据之外，还了解说到底是哪一些国家哈最爱吃泡面啊。很多人看到那个数据也觉得挺讶异的，以为韩国应该排在蛮前面的，因为每次看韩剧哈都动不动就要吃他们讲拉面，就我们讲这个泡面哦。然后呢，在这项排行里面，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名啊！前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跟那个人口数有关哈，但是很奇特哦，哦，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他们是泡面的数量，而且远远把其他的地方抛在后面哈。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才是印度。比较讶异的是，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哈。然后香港说，在市面上他们的泡面以虾跟海鲜为主，然后各式各样的，哇，那这个口味之多哈。好，那些三个没关系，就有的人如果那个饿了吃宵夜，是不是常都会吃泡面哈？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属于非常有节制的在饮食上，但是突然有一天，特别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就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遇到台风天的时候，那个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哦，好想吃泡面，好想吃泡面。想到那个强烈到吼，透红了吼，还跑去超商买一包泡面回来。今天干嘛有够醋鼻吼？不过对有一些人来讲哦，搞不好平常哦，真的泡面的是你会喝冰一碗的吼。

同样是宵夜，你吃泡米哦，人家这边吃的是上等黑毛日本牛、岩口牛舌。来听一下大冢爱。

大冢爱这首歌叫《上等黑毛日本牛》，盐烤牛舌680元日币啦，哈，好，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有三首歌都跟食物有关，然后不同价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4:55了，目前还是有好几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的内线，然后国一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都在中外侧，中外侧都是因为自撞事故被占用了。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起床。
1: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务必留意中外一侧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而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仁德中外一侧小货车撞护栏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国一在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要注意有事故车停在这里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然后在国三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天气真的瞬息万变哈、哦。那个4点多的时候，它还是强烈台风，那现在又变成中度台风了，沙德尔。很出奇，其实有3个台风哈、哦，除了沙德尔，还有紫檀，另外一个叫闪电，哇，这名字真的要变啊 ，OK， 好。那现在位置最。

最近呢是沙德尔，他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那这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有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倒是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今天基本上在台南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地区依然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啊。

这是陈淑萍的歌声《爱情一百分》。现在时间5:09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台65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11.2公里，这是新北市土城这边事故，现在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在台65北上11.2公里来到土城这个路段，务必务必。

留意内侧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还要留意的是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哈。那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小心啊。路况来接到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蔡嘉玲小姐，我真不知道耶，哦，听起来很像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宁采臣，你知道吗？在这个农历七月，哦，恭喜在到底什么样的对象水嫁给你三条顶八卦 and 会加轮顺，哦，这只有小倩才办得到，你都不懂啊。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

5:16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台65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嘿。而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要注意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也有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然后国一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还是要留意事故车停在这里哈。

有新的路况会当提车，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波西南风加上热带低气压联手，哎呀，在台湾海峡这边哈、哦、带来的狂风暴雨不可小觑。那屏东呢，光是这几天累积下来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哈。我看一下哦，从最近这三天这样累积下来，屏东马家乡全台最高1119毫米，高雄好几个区域哈，除了男子还有人武左营大社都超过1000毫米，桥头这边也是哈，哦，就是高屏地区这边真的要注意，雨量累积非常惊人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哦，这个低压带持续扰动了屏东琉球航线，虽然说目前雨势哈、哦、有缓和一点，但是海域这边还是波涛汹涌，所以今天呢，各家船公司还是停航的状态哈。哦，也就是说小琉球的航线今天还是继续停航哦，4家航运公司都一样哈。

温柔的歌声来自杜德伟，像自在的风，这是我们心里啦哈啊！但是因为台风越来越接近了，哎呦，昨天呢、哦、走在那个户外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台风要来的感觉，风开始的惊涛啊哈！这出去要注意安全，5:22了。同样，大家在台湾啊，为所在在度大雨。有的所在说，欸，我们这天气不错呢，齁。5:22

5:26，然后现在又出现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了。哎呀，现在这个大雷雨提醒哈，一样这是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彰化县哦，四个县市哈。那要注意，云林县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在范围内哈。嘉义的话，还有彰化也是好几个乡镇哦，都要多加注意。

好，那沿海的话是台南北门这边也要特别小心哈。不管你现在这边是晴天还是雨天呐、啊，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靠近永康外路间的事故车，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啊。而台65线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也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要留意内线自撞的情况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在南屯交流道的那一侧，然后南下呢是台中交流道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有作业哈。然后现在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二线，还有基隆隧道外线，南下中和隧道、安坑隧道、新店碧潭哈，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所以国五目前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以及头城前那一侧都有工程。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5:36啦，我们管理今晚开车，开车在倒位哦？重点是目睭啊，背后金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现在最近情况说是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要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国一目前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全线是封闭当中的，因为正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好，以及台65线原本北上在土城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现在哦，大雷雨及时提醒范围更大了哈，先前只有云林、嘉义、台南、彰化，现在高屏地区也加入大雷雨的这个提醒的行列了哈，尤其是高雄，然后屏东，尤其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哦，都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范围里面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便秘腹胀的困扰，还有这个排便的时候如果经常过度用力，这真的是很耗体力，然后呢对健康来讲不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想要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有一些原理要先了解哈。我们的肠道它是透过一波一波肌肉的收缩，也就是这个肠的蠕动，那它呢才能够把这样的哈一个粪便透过推送的方式，然后这样子来排出来。所以一旦如果你是一直都坐在那里跟他敬礼一亚丁管哈，一直久坐，久坐本身就会很容易引起便秘。那不止久坐，包括你的压力太大，补充的水分不够，或者是有的长期吃一些药物，还有就是你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都有可能出现排便不顺。好，所以哦，专家的建议是说，你要帮助排便的话，你在坐马桶的时候可以在脚下面放一个小凳子，不要太高，说膝盖稍微高于你的髋部髋关节这里就可以。

了哈，让身体可以微微向前倾啊。然后呢，前背跟手肘是放在大腿上，保持腹部放松。说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排便哈。放一个小椅子，你可以试看看。再来，更重要就是说膳食纤维哈。你要摄取足够膳食纤维，对维持正常肠道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说啊，我平常哈补充都不够，来紧嘞，今天要来补充膳食纤维，一次吃很多没有用哈。你突然大量增加水分，喝的又不够，反而容易腹胀哈。然后所以你要补充膳食纤维，要慢慢来哈。蔬菜啊、水果、豆类或燕麦一些天然的食物。但是你要摄取膳食纤维，也要搭配足够的水分哈，而且不要一次吃很多哈，就是每一天你都固定要去吃一些哈，而不是一次说啊，想到说啊，我早上都没吃，今天吃比较多，这样不 OK。 还有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久坐哈，你基本上哦，在饭后起来走个十分钟哦都好，那最忌讳就是一整天都坐在那边。经常久坐的人其实很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还有压力太大哈，真的也会让你这个身体比较紧绷，当然会影响到消化还有排便的一个模式哦。所以哦，公爹哦，这个排便不顺，好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哈，可以做一下调整哎。

这是一零的歌声，轻轻松松5:50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部分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有自撞车，现在在进行这个事故车的拖吊，所以暂时先避开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目前南下全线是封闭当中的。那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了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动线了，那拜托着多一点耐心，因为现在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赛吉，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持续针对高雄、屏东、云林、嘉义、台南、彰化因为今天的南部这也是中南部也是有比较大的雨，那尤其高雄、屏东应该说有一些地方累积的雨量都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啊！真的，咱各平地各位乡亲啊，你都保重啊！

李亚明的歌声放轻松，有时候真的要固定的自我提醒一下，要放轻松，因为那个安静下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肩膀、你的脖子是不是安动动啊？光是想到说啊，我要放轻松一点，这真的有帮助。

来讲一下，虽然这个在南部这边吼吼的啊加尼亚多啊，但是呢，对于曾文水库来讲吼，这个好现象哦，这是台湾最大的水库，然后呢，集水区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出现明显降雨了，到目前为止，供给量灌溉888，连续四年都到达满水位，让水情更加稳定哈。对农业用水的顺利来讲，这个供应上真的有更加顺利了。宗喜，每一次这个天后有一些比较极端现象的时候，五爷喝足啊，五爷拜足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哦，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还有国一北上332.3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先前大塑胶散落，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线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以及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云林、嘉义、台南、彰化还有高屏地区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更加接近台湾了哈。那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紫檀跟闪电台风，不过目前离台湾还是有相当距离哈。那今天持续因为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大雨。

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现在在从彰化以南一直到屏东，目前都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务必小心。温度方面，今天在中午前后高温，北部最多到30度，然后中部是28，南部今天上高27度，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那东部最高温29，离岛也是

哦，真的要小心点点哈，天雨路滑。然后，如果您开车在国一的话，要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西塞伯法斗，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车，暂时南下全线封闭的哈。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好，另外在国一这边北。

以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坑洞在这边呢、啊，哈、哦。好、哦，这几天哦，我们以那个雨量累积来看，哈、哦，其实今天如果说短短的几个小时内，高雄左营这边就已经来到156毫米，但我们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哦，全台最高雨量在屏东马家乡有1139。高雄好几个区，男子人物左营还有大社桥头都超过了1000毫米了哈。我怪公维收在说出现那个坑洞，然后有个地方哈，甚至那个渠哇干嘛不撒灾哈。好，那淹水就不用讲了。那几还有就是现在在目前来讲，大雷雨的及时影响。还有针对的高屏、云林、嘉义、台南、彰化，乡亲啊，爱说一下。

0: 香辩乐团任容萱所演唱的《小心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内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哦。再来，国一要特别留意是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而在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公布了去年检疫生命表，我们呢台湾这边平均的寿命是81.27，其中女性呢比较高一些，是84.75，男性77.93岁哈。好，然后如果跟联合国去年公布的这个全球平均寿命来比，我们呢男性女性平均寿命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准，有8.6岁跟7岁哈。而如果以各县市来看，平均寿命最高的第一名台北市，排在最后的是台东哈，台北市这边有83.98岁，台东这里是76.49岁哦。

哦，周慧，爱的路上，我和你，帮你打一下瞌睡，重新刷颠档起来哈。这个适合阿公阿嬷跟孙子这回来运动，6:22啦。

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6:25啦。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现在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所以南下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在这里啊。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哦。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要注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说日本的饮食代表。哇，很多人直接想到 sushi， 对，日本寿司加尼亚刺面。不过你知道吗？全世界公认这是日本代表美食，可是寿司的起源不是在日本，而且寿司以前的米也不会拿来吃哈。哦，那寿司起源若不在日本，阿伯底都已哈。其实更早之前，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农渔社会哈，因为以前呢，大家为了延长鱼肉可以食用的期限，就用鱼肉把盐巴做一个腌制，然后一层米饭一层鱼肉的方式来堆叠发酵，这样的发酵方式可以让鱼肉呢保存数月甚至好几年，而且会产生独特的风味哈。然后他们要吃的时候，以前是这个米饭丢掉不会拿来吃，因为它是作为发酵用的哈。但是这样的保存方式何时传入日本呢？据说是在西元前300到250年，大概上年代，因为当时日本进入到稻作水田农业时代了，那就把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也引进来了哈。那一直随着岁月的推移啦，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握寿司，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才出来？西元1603年到19世纪左右。而且当初寿司不是高级料理，就是路边摊随手抓起来吃的食物，方便嘛，所以它会那样小小小小的，有它的一个道理哈。也可以算是日本早期的素食啊。

0: 徐富凯这首歌叫伊扎卡亚居酒屋，居酒屋当家名家之在，他可以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故事啊。
1: 三更半暝，三比四，店仔角落浮一丁水，闪闪烁。巷仔路尾，来地面，搁来地面。点头一拍，古阿店邀请我入去。伊扎卡亚是安达。

0: 哦，全家连猫挡不阿邦，这个食物都可以变成剧场了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啊，
2: 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就要

0: 哦，6:32了，目前有好几个点都是有事故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事故车的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哈。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国三则是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哦，内线有自撞事故。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也要留意内侧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目前就是高雄跟屏东要小心哈。尤其屏东几乎所有的乡镇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3: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2: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

0: 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1: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2: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用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6:40了，国一在南下171公里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这是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现在最新情况说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所以不是全线封闭，内侧

0: 都是可以走，但是因为拥塞情况非常严重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提早改道，因为来到这边目前还是不好走，只有开放内侧，而且才刚刚通报就在这个点大雅系统前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出现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拥塞，大家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哈，真的要小心哈，这个比较容易有一些情况，务必留意。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也要注意外线有这个自撞车，然后呢，现在内侧可以通行哈，但是因为现场车子也蛮多的。拜托拜托，一定要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国三现在南下240公里，竹山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先前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下小雨的天气。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3，目前有好几个点事故都是属于自撞的情况哈，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外线这边，还有国三南下呢240公里竹山前内线哦，以及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事故，也占用在内线哦。那国一现在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通行，但是哈车速真的比较慢，因为先前蛮多车子堵在这里了。拜托拜托，把计划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哦，随即。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事故也要小心哦。而目前在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屏东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范围内哈。那高雄三民林雅、前镇、旗津、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大树、鸟松，其实大部分的区域哈也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哦。司机们注意安全哦，哈。

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Rich 所演唱的《回家的路上》，带着一点流浪风啊。你回家的路上，不管是等到的大雨，还是遇到前方塞车哈，或者那个有一些状况哈，拜托咱心头抓好点，重点是目睭皮唔通冷气，一定要备好金哈。6:49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有一台厢型车停在这里。这是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留意路间有车子停下来了。而国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要注意内线的自撞事故。先前在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车，也占用在内线哈。再来国一哦，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呐、啊，先前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掉作业，那目前是开放内侧可以通行，但是之前因为这个拥塞情况哦蛮严重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这边其实都不算好走啊、哦，只有内侧可以通行，目睭背后金要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现场我们在这度好不？因为现在在中南部有些地方雨势是比较明显的，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

0: 六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起事故。那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是。

哦，这是可可夜总会主题曲中文版，听到是萧敬腾，请记住我。我们有农历七月，墨西哥有所谓亡灵节，他们有特定节日在纪念他们的祖先。哦，6:54了，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三要特别留意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呢，有黑色厢型车停在这里哈。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自撞事故马西爱塞及，另外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同样情形占用在内线哈。而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哦，现在这里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留意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这个养宠物的人在帮他的这些毛小孩庆生的时候，以狗狗来说了哈，会习惯把狗狗年龄乘以7，对吧？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最近有一项发表在《细胞系统》这个国际期刊上哈，有一个新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看法，说狗跟人类老化速度哈不一样，不是简单线性式的，他们在生命早期老化速度非常快。但是随后会大幅减慢，所以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套更精准的毛小孩的全新年龄换算公式。不过

0: 2岁就已经42岁了啊。那到4岁的狗狗会就跟人类的53岁中年阶段差不多。那你说啊呢？他到12岁啊呢？不就年龄爆表？没有，他到12岁的时候反而等同于人类的71岁。有没有觉得很戏剧性哈？也就是说，已经没多少岁了，1岁的时候马上就相当于人类的31岁了哈。一开始就成熟起来放了，但是他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老化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了哈。所以家里如果才1岁的狗狗，生理层面上他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了。好，待会儿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哦，这个有些地方在下着雨啊，有一些呢是因为哦熊挖起来对吗？不管你要去哪里不要太着急哦，心头不好定哦，重点是把酒杯不能淋雨哈。给你一杯咖啡好了，提个神。
1: 哎，现在你好，我们紧张这边请哦。
2: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好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信息。国一在南下356公里过南子入口，外线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哦。而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这边事故车的拖

调作业持续当中，现在是开放内车道通行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国一北上 43.5 公里靠近林口二出口外侧以及减速道有木头掉落了。国三北上 186.9 公里龙井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还有北上在 410.7 公里林落前外路间也有自撞车在这边呢。国三还有南下 241.5 公里竹山前内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以及南下龙潭入口匝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厢型车停在这里了。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一侧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一侧事故也要留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爸爸，你看那一只狗狗好可爱哦，我要去跟它玩。
4: 哎，小美，不可以哦！你看那只狗狗身上有佩戴导盲鞍，代表它是导盲犬，正在引导视障者方向，所以啊，不可以随便打扰它们哦。
3: 哦，我知道了，我们不但要礼让视障朋友，也不能打扰工作中的导盲犬。

0: 对。
1: 没错，而且不止走路要注意，开车的朋友也要礼让视障者，否则啊，不止危害交通安全，还会吃上罚单呢。
0: 原来如此，那我回去也要赶快提醒妈妈。
1: 嗯，小美真棒。
2: 提醒您，根据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转弯，遇有携带白手杖或导盲犬的视觉功能障碍者时，若不暂停让视觉功能障碍者先行通过者，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72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东叔，
3: 阿伯改，
1: 还有阿修，
4: 早安，
5: 早上
1: ，Bonjour，
6: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大家好，我还有个在吗？是阿国改乌里南米胡米桑暗总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好，欢迎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今天是2026-0825啊，8月25号，今天是礼拜二哦。好，朋友们呢，我们现在啊看到的呢，哈，现在下雨的趋势已经延缓了，对不对？哈，然后呢？现在还是一样是凉凉的天气啊，气温稍微比较低一点哈，所以呢，大家外出还是一样哦，斟酌一下哈，是不是带个薄薄的外套啦，或者是呢，好的穿个长袖的衬衫之类的啊。好，总而言之呢，就是照顾好自己很重要。好了，开车的好朋友们，哈，早餐吃了吗？哈，在家里享用的话呢，谢谢早餐，谢谢呢，我们家人更早为大家准备，对不对？哈，然后这份呢爱的心意啊，我们一早就可以享受到了。好，那如果说是在早餐店购买啦，或是早餐店享用的话，啊，那么在这边也是一样的啊，享受我们的幸福早餐。好，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喽，一早啊就是享受这个好福气了哈。好的，希望一样的迎接美好的一天的开始。那么现在看到的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啊，这边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沿途呢看到的哈都还蛮顺畅的喽，哈，车辆并不多，但是还是一样啊，地面还是湿湿的哈，好，大家开车小心。台九线的纵谷线目前看到的也是哈，道路上面呢也是比较湿滑的感觉哈，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现在就是有时间的话，就把我们屋外呢有些积水的容器呢，可能就是要先把它就是清到干净。那同时呢，室内如果是有比较这个湿湿的感觉呢，我们还是一样要稍微的这拖一下地板啦，等等。好，外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我刚刚说了今天天气呢还是有点凉，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早上出去运动的话，或是早上有起来运动有流汗，一定要擦干。那另外呢，就是要让自己穿一个长袖的啦，或者是呢穿一个稍稍呢有一点保暖的哈，不要想说没关系啦，一下就到了哇好，那这边就是可能会受凉哈，所以要小心小心。好的，朋友们，早上一早起来呢，有没有想到呢什么样的一个好事情让自己心里比较开心轻松呢？想到花的感觉，你会想到什么花呢？好吧，来来来，给你一朵花，你是我的花朵，伍佰的歌声。如果呢，朋友们您能想象到他在舞台上的唱这首歌曲，然后带着大家跳的那个舞蹈的话呢，那就试试看在脑海里面浮现一下，相信呢你接着呢心情就很轻松了，就跟着好心情了。你是我的花朵。

啊，天气好不好呢，朋友们？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礼拜要关注的可能就是那个台风的动向了哈。好，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北美半点的景广新闻时间，都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做追踪哦。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了哈，那礼拜四礼拜五呢可能这个台风呢会更接近台湾，好，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今天25号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台湾整体来说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就是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26号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今天开始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那么至于台东地区的话呢，今天25号天气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有60%哦，气温26到29度，感觉呢早晚比较舒适，但是到中午还是会有点闷热的感觉。风浪的部分，西南转偏南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2公尺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呢整个是潮湿闷热哦，也会出现阵雨，所以外出也要注意哦，注意中暑啦，有要有防雨的措施，要带雨具。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风势跟行车的安全。

朋友们哈，注意行车安全很重要了哈。像现在呢，这天雨路滑，有些地方呢还会有低洼地区积水哈，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啊啊，不要呢就是喷得太高，影响到了旁边哈慢车道的机车啦哈、脚踏车啦哈、行人。好，那其他的呢？现在目前看起来都蛮顺畅的哈。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哈。因为今天开始上班啦，昨天呢是停班停课啦。好，那么希望大家一样的哈，享受有美好的、幸运的哈一天。给大家一个这轻快的歌曲啊，一个轻快的旋律，《流水年华》噔噔噔噔噔，好，庾澄庆所唱的歌曲啊、哦。好，那目前呢，在海岸线的部分、纵谷线的部分都蛮顺畅的，南回公路呢也是车辆并没有很多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感谢您。

0: 好，庾澄庆所唱的歌曲在某一场的现场演唱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啊，蛮有趣的，对不对？哦，那很热闹的感觉，也非常的连心连心哦。OK， 好，那流水年华，庾澄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习阿美语喽。
1: 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0: 来以后米登伊多拉秀诺阿米斯阿米林秀多苏阿诺阿米斯，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族语老师哈纳固。有位好朋友说他今天心情很美好，今天就来教大家美好的阿美语。沙帆之刃，沙帆之刃，沙帆之刃，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来欣赏马勒演唱的歌曲《沙帆之刃》，不发露座，祝好。
1: 啊，沙帆之刃，希望大家都美好。阿美语，好，谢谢阿美语老师，好，那么这是美好。

目前在台东的道路部分，往台东市区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慢慢增多车辆，大家开车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待会儿准备7:30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降雨开始趋缓，昨天晚间8点已经解除较剧烈豪雨作业，但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预估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届时北部地区需防豪雨。受到西南风影响，从22号开始到昨晚8点，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987毫米最多，另外台南累积872毫米，高雄920.5毫米，花东地区也出现约540毫米的累积雨量，地方政府全力应变。

0: 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千名兵力以及各式的救灾工具，投入高屏地区的防灾撤离以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2: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车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1: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义豪综合报道。
0: 台南市安南区长河路昨天出现严重积水，造成交通受阻，有民众洗肾受到影响，消防局出动橡皮艇接驳病患安全就医。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连日强降雨24号一度造成安南区长河路二段周边道路因为持续大雨滂沱，导致严重积水，部分路段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也让要前往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就医跟洗肾的病患受到影响。消防局获报后迅速启动应变机制。安和分队副中队长李信德说，
4: 调派安和及安南的两部救生艇及警力消约20米，那前往协助。那到场之后发现水深哦，最深的地方已经到达膝盖哦，那也没有办法，有交通工具的部分也没有办法通过哦，那只好以用人力的推艇的方式哦，接驳民众前往医院就医。然后后续等积水稍退的时候，那安南医院也出动两部厢型车及协调一部中型的巴士来进行接驳。那
3: 一天下来接驳人数达到了150人次，协助行动不便需要定期洗肾跟紧急就医的民众涉水脱困，全程维护病患安全，顺利将民众平安的接驳护送到院区内接受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加拿大床垫的国籍包裹，里面夹藏24包大麻花，毛重20多公斤。警方历经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主联邦成员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记者任南行报道。
5: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邦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6: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附近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之网络。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客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1: 哎，小美，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作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2: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1: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2: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1: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2: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啊，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好，咱开车拢比比较好心情。好，如果是同学或是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一定觉得特别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了。好，朋友们，如果想给关心的人好一些鼓励的话语，或是甚至呢也可以啊，给自己好加油打气，那可以透过脸书搜寻早安台东，早安逗点台东，就可以在上面用讯息留言的方式

啊，就会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为大家来做传达。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有哪些的朋友啊，今天想传达的关心的话语呢？

好，首先呢，我们这边来看到的哦。好，台北的小杰妈妈早安。好，台北小杰妈妈啊、我们真的是很多的哈、来自台东之外的城市角落收听的朋友哈、也是我们早安家族的收听行列哈、因为透过现在很方便啊，透过网络就可以收听了，而且呢，手机啊，拿到哪里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收听好尽管各个分台的节目呵呵非常现场哦。好，谢谢。那台北小杰妈妈、你说米妮姐早安，同学们大家早安，连日的大雨啊，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大家都平安顺利哦。好，也要跟小杰说哥哥啊已经升级当爸爸咯。哇，恭喜恭喜恭喜呵呵，真好啊，听到这个讯息也为你们高兴哈、你说谢谢米妮姐的转达哟，你也要多补充水分哦。好的，没问题，谢谢小杰妈妈贴心的关怀哦，也祝福你们阖家欢乐。好，这边是秉芳跟老公乃胜还有儿子明宏说想跟老公说，与眷同住日期呢定在9月24号，同桌恳亲的单子呢再寄一份回来给我了哈，想你们咯。好，接下来呢这边我们再看到的还有，好，这是台北新庄强哥。好，台北新庄强哥你好，那么新庄强哥今天给大家的哦，哎呀真是这个 构图呢非常非常的棒哈，就是说呢你就好像是你在餐厅里面，然后点了哈一份套餐，当然有一套的餐点，还有呢咖啡，对不对，饮料嘛，那饮料热咖啡上面呢还有拉花，爱心拉花，然后呢哇这里面有什么哈，这里面有那个生菜沙拉的感觉，然后哦对还有呢荷包蛋，然后上面还有夹着那个火腿片，好，然后有这个烤面包，啊，然后旁边呢还有哦，这个是那个小那个叫做什么？薯那个不是薯饼，但是是那个薯那个那个什么薯粒吗？好了好了好了，没关系，好，来大家想象一下你想吃的就是了。好，那接下来呢还另外一杯冰咖啡也送给大家哈，谢谢你。米妮早安你好，天气实在很不美丽啦哈，大家出门都要注意安全哦。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在台东的阿安嘉欣君彦阿婷阿雷阿红好跟你们说声好早安，也要祝福米妮和线上收听的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健康喜乐，事事顺心如意哦。好的，谢谢新庄强哥，后面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哇，现在你知道吗，总共累积了3200多个了哈，哦，每天五个呢，感谢您啊，真的是累积了好成绩，人生就是这样子，漂亮成绩是慢慢累积的哈，有没有，是，好啦，为自己累积好成绩。好，说到阴天呢，我们要注意的哈，这个阴天也有阴天的歌曲啊，好，来莫文蔚的阴天。怎么形容的呢？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样的旋律是不是一样的跟你所想象的那个阴天的旋律是一样的？

笑得多甜呢、啊、听到这个歌词呢，有没有想到说呀，甜甜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有没有微笑一下让自己呢也甜甜的微笑哈。 OK， 好，这是莫文蔚的阴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问候还有传达啊、这边是十三哦，十三您好，米妮姐早安，想你想你，好，谢谢你 ，OK， 也是哈，希望照顾好自己了哈。好，十三呢要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好，那十三也要祝福宝贝妹妹千金，好，还有呢也要祝福宝贝妹妹呢即将返乡了是吗？好，好，那姐一直在等你，好，跟我妈妈举小慧红玲好回来抱抱哦，好，谢谢米玲姐，爱你哦，好，这几天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好，谢谢十三的叮咛关怀哈，真的是很棒哈，好，那么。这边呢，好，马上及时回应了嘛，哈，高雄芊芊呢说，哎呀，真的啊，像莫文蔚说的阴天呢、啊，好，芊芊说，妈妈可以出去吗？哎呀，我说车子坏掉啦，妈妈可以出去买东西吃吗？我说另外一台车子要看天气发动啦。哇哦，真的是看天气耶，没想到呢还有这样的插曲。好，高雄芊芊说呢，给大家的问候卡哦，就是非常棒的哈，上面有书写书法的白色的咖啡啊，不，白色的茶壶跟茶杯啊，非常古典啊，很质朴的感觉。你说上面写着，凡事能屈能伸啊，人生啊就会圆满，放下身段才能够填智慧，放下啊，放低杯子才能这个盛装盛装水。没错，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时候有看到我们身边的万事万物哦，都可以给我们有很大的这种启发，对不对？好，就像这样子一杯，就知道是放下身段，然后呢，放低杯子，我们才可以填智慧呀、来装水，对不对？好，谢谢啊，谢谢高雄芊芊的用心。高雄芊芊说：“敏姐早安，这几天呢、高雄下大雨啊，视线不好，天雨。”

路滑的哈，大家都要开小心开车哦。给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哦。要跟阿强说，今天会去邮局啊，我跟妮妮、芊芊都有写信给你，你要的卡通图片也顺便寄啊。家庭联络簿也写好了啊，真是好无言的下雨天呐、啊！希望雨势赶快离开。祝福大家都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明玲姐的传达。好的，不客气，呵呵，好，也祝福你们了、哦、真的、哦、呵呵，好啦，没关系啦，小朋友、哦、都很想玩，对不对？那不过呢，嗯，想想看有没有在家里面还可以玩的或是制造的乐趣呢？呵呵呵，好，然后看一下、哦、这边呢还有呢、这边是方怡，方怡早安，好，嗨，明玲姐早安哦，我是方怡，好，我要跟老公土狗说，老公早安耶，哇哇哇，这场暴雨呢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台东是不是也是一样一直下个不停的雨呢？好，记得我们明天早上九点半有约哦。 好的，谢谢明玲姐的转达。好，不客气，好，也祝福你们哦。好了，约会愉快。好，昨天呢、啊、在下雨的时候呢，好，看着外面呢是大大的哈，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马路上呢正在开车的人，总是会想说，在这样的一个下雨的夜晚，他们外出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回家，还是说是去买了温馨的晚餐要回家给家人呢？好，每一个哈在路上的车子，那车内呢都有这个属于他们人生的故事，对不对？或正在哈进行的故事。我们也是一样，收听的朋友，我们也有我们正在进行的故事。不会消失的夜晚，信乐团。

的，你说爱我不变，没错。好了，先跟朋友们说一下哈，就是在兰屿的船班的部分，因为还是呢受到哈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哈，就是海象不佳了哦，基于安全考量呢哈，因为在这个航程是比较远的哈。那25号今天的12点半，台东往兰屿的船班取消，改为早上的这个7点了哈。那另外呢哈，就是今天下午3点兰屿回台东的船班也取消，改为9点半哦哈，改为9点半的兰屿到台东哈。好，那26、27这两天呢，台东兰屿往返的哈船班全部都停开哈，先跟朋友们说一下。

的，爱我不变。来，接下来呢，这是新竹的陈妍妍，好，要给台东的雨涵说，我会好好的，和跟公子豪幸福的一起往前走，好。

好的，好，那么7:58开始要工作的朋友们，好，大家记得好，不要放弃自己很重要哦，哈，所有的未来的努力呢，或者是你点点滴滴的一些成果，都是在自己身上啊，对不对？哦，好啦，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呢，他们怎么样的一个如何走到他我们看到的羡慕的那个位置，但是呢，那个中间他怎么做到的，好，我们可以去想想，那以我们现在的能力跟处境，我们又可以怎么做，这才是所谓的学习的智慧啊、哦！不是说你看看他这样子，哇，我什么都要模仿，没有没有没有，每个人特质不同，每个人的阶段不同，对不对？好嘞，总而言之不要放弃，好，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okay、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好，向昨天挥挥手，好，来迎向我们的今天。今天一样的可以创造属于明天美好的回忆。怎么说？因为今天呢，所有的美好的回忆在未来哈，就是明天的回忆的时候，觉得哇，昨天真棒哈，有好成绩。好了，好，那么所有的每个人的哈，这个喜欢的或想要的成绩不一样了哈，各自努力哦。好，哎，我们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呢准备要开始工作了，一天忙碌的开始，给自己呢的努力哈加油打气，也肯定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有美好的一天。小手拉大手，梁静茹。你我的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